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依然在全新天开启的时候陪伴各位在路上，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接受阳光的照射，在天气还是非常舒服的初夏时节，我们共同来迎接一个美好的早晨，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一首来自张靓颖的光芒，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时节，天气有一些舒爽，而今年呢，我们也将迎来全球关注的一大盛事，那就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也即将开幕了。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早间的新闻当中啊，和大家来及时分享一些最新的赛况和信息。那同时呢，在这个初夏时节，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夏天适合来山东各地去避暑纳凉的好去处。那首先呢，在这个夏天的时节哈，我们可以来到聊城东昌湖，解锁城市夏日出逃计划。橘红色的落日把东昌湖的湖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晃晃像撒了一地碎金子，沿着湖边慢慢悠悠的散步，或者坐小船飘在水面，扑面而来的湖风瞬间吹散满身热浪，直接实现体感降温。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时间，想蹲晚霞就原地坐落，想吹风呢就漫无目的的闲逛，游船慢悠悠划破水面，所有生活内耗全部被晚风带走。而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里面，来到这里可以逃离闷热的内卷，在水城暮色里拥抱松弛感自由，晚霞配晚风，快乐直接拉满，这是聊城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我好像还真的是没有在东昌湖边转过，就是聊城的温泉我去过很多次了哈，从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刚有天目温泉开始就经常去，但是真的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去走进聊城市区好好的逛一逛。所以大家在去泡温泉的时候也拿出时间来去感受一下聊城夏天的清凉。而我们山东的海岸线格外长，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啊都开始规划我们的暑期亲子游。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到了我们山东的一些这个海岸线的行程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享了内陆篇和部分的海岛篇。那其实大家可以提前来规划，你像传统的青岛是作为顶流，那现在的威海啊进行了一波分流之后呢，人群相对来说不会集中于一个城市了。那当然不是欧洲去不起，更有性价比的烟台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浪漫体验。同时现在的日照也是后来者居上，因为它有奥林匹克运动小镇。所以说我对于日照这个城市的感受就是，如果你想寻找一个活力的可以有很多海上项目的游玩之地，那我们去日照。那如果说你想感受浪漫的海域的，我们去威海去烟台。你想这个特别适合情侣啊或者专门去拍照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去到威海。那青岛呢，我觉得就是老牌的旅游城市了哈，没有去过的朋友们要打卡一下，去过的朋友们我们今年可以选择新的地方。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一首来自王蓉的《我不是黄蓉》，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小的时候不明白这首歌词来来回回什么意思，长大之后好像也没有彻底明白，但是不重要，旋律好听。有的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一种心情，所以要听音乐。心情好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你的心情好上加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它可以治愈你。但是呢，我们听歌的时候啊，有一个事情大家要规避一下，就是当你的心情非常抑郁沉闷，或者这个陷入到烦躁啊、无名火这种坏情绪被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避免去听和这个情绪相似的歌曲，不然它会拉你到深渊的谷底啊！因为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你反而去应该听一些可以舒缓心情的、放松心情的歌曲哈。比如说早上起来，很多人可能不愿意上班，我也如此，但是没有关系，好在有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节目的陪伴啊，每天我都会给大家去带来一些适合早高峰的、能够舒缓心情的啊，提升我们整个这种心情节奏的这种欢快的歌曲，让大家心情会更好一些，开启我们的早高峰之路。刚才说到了夏天，作为我们老牌顶流海边城市青岛，万众瞩目，每年都会有前赴后继的人来到青岛去感受一下青岛之美。那最近呢，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饺子石塔火出圈了，在这里啊，你能够轻松拍到万吨巨轮和古老灯塔的绝美铜框，天气晴好的时候随手一拍就是满满氛围感的大片，强烈建议大家傍晚时分前来打卡，落日余晖洒在海面，

巨轮缓缓驶过，灯塔静静守望，每一帧都像是电影的画面。就该说不说哈，虽然说青岛呢，人家这么多年火了这么多年吧，作为顶流，但人家一直都是非常上进的，就是每年青岛都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啊这个玩法，还有一些新鲜的景点，为了就是让大家每次来青岛的时候都会有新的体验，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也是值得我们各地文旅部门去学习的啊，尤其是很多景区，你不能每一年都是这样。那为什么青岛每一年都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啊，又会有那么多人反复的去，就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会感受到它的不同。那其实我们山东的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你比如说可能你因为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的冬天和我们的大明湖曲水亭相识了，但是你有没有去感受过夏日我们趵突泉水的清凉呢？也许没有。你有没有感受过初夏时节在我们曲水亭畔啊泡一壶清香的绿茶，感受一下夏日美好诗意的这种慢节奏呢？也许没有。所以这个夏天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山东各地去探索我们的夏日之美。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 CFA 中国支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用23国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用23。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战首轮，张之臻7-6、5-7和6-1战胜美国球员布鲁克斯比，拿下本赛季草地巡回赛正赛首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因此无法在此次赛事中执法。目前各参赛队的世界杯热身赛即将陆续结束，相关机构也更新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赔率，西班牙仍然是夺冠最大热门。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

0: 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 Katy Perry。 这是一首非常热辣的歌曲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成都的酒吧里面，那时候的 Katy 特别火，火遍全球。经过这么多年再听的话，还是会有那种年少时的冲动。我觉得人生啊，永远都要有这种冲动。我们来一次冲动的旅程，去追一次冲动的日落，去感受一把美食的诱惑，去找到你心爱的人，和他牵手的那种心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好像真的是为了瞬间而活呀。当你感觉不到这种瞬间的美好和幸福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可能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你要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去不断地找寻这种生活中的快乐。比如说很多人会选择跳舞啊，我们现在随处可见很多人在家里跳，在外面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啊，这个以及我们小区里的啊这种平台，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跳舞。其实跳舞啊，不仅仅是可以防身，可以健身，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跳舞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而跳舞呢，也是一项身心同练的运动。最近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由国家级裁判团即兴演绎的恰恰舞视频全网爆火刷屏，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于舞蹈运动的热议。那世卫组织就将跳舞啊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想不到吧。在 WHO 第142届执委会会议上，参会人员在伴奏下群舞，鼓励人们积极运动。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想过，哎，什么慢跑啊啊，这个健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但你没有想过跳舞原来是一项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当然了，你要适合自己，有的人就不喜欢跳舞，我就喜欢走路，或者我就喜欢跑步，不管哪一种，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总是你的生活中要找到能够让自己快乐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就会选择出门游玩，我也会在心情抑郁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走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赐予我的美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初夏时节，如果你想周末遛娃近郊休闲，不知道去哪儿好，给大家推荐我们济南东部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这里汇聚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多重体验。来到这里呢，首先可以打卡超火的齐鲁同乡，沉浸式梦回80-90后的童年时光，还可以带着孩子体验老式独轮运粮，赚取工分换好礼，还能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走进牛魔王的牧场抓捡鸡蛋、套大鹅、肆意撒欢，还能够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孩子解锁原生态田园野趣。夏日消暑呢，首选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杉林构筑天然的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溪水项目特别多，可以解锁亲子清凉时光。而园区萌宠乐园更是亲子必打卡地，温顺的羊驼、灵动的小鹿、可爱的小兔、唯美的孔雀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一起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自然山野。有时间带上家人朋友来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同去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的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周三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这份夏日的清凉，珍惜好早上我们出门的这种快乐吧。我觉得因为接下来呢，可能就要感受一下热气腾腾的夏天了。这个夏天暑期到来之前，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给我们家的宝贝哈提前规划一个环球影城的旅行攻略啊，因为一到了夏天呢，很多孩子可能要去北京进行游学，那顺便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我们进行环球影城的攻略玩一玩。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避开暑期的人群，周末我们就去玩环球影城呢。北京环球影城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大度假酒店以及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相比，北京项目规模更大，并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将聚集全世界环球主题公园中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和精华景点，并且柔合中国文化元素，为游客打造独特体验。七大主题景区分别是功夫熊猫干事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那其中具有浓浓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在北京项目中第一次以独立的主题景区形式出现。那来到这里呢，第一站我们可以去变形金刚基地，进入北京环球影城的大门，穿过星光熠熠的璀璨大道之后向左转，可以直奔变形金刚基地。这是世界上首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来这里你可以乘坐霸天虎过山车，还有变形金刚的传奇现场，不要错过和汽车人交朋友的机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侏罗纪世界大冒险，然后去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这是哈迷们最喜欢的环节，也不要忘记和霍格沃茨列车长打个招呼，一起合个影。然后呢，体验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三把扫帚、霍格沃茨城堡夜间的灯光庆典。之后我们去未来水世界观看环球影城首屈一指的水上爆破特技表演。最后呢，我们第五站来到功夫熊猫干事之地，这里是纯真的中国元素啊，功夫熊猫中的翡翠宫、熊猫村、智慧仙桃树、亭台楼阁、古风质朴、柳暗花明又一村，还可以体验功夫熊猫神龙大侠之旅。第六站我们去小黄人乐园，神偷奶爸小黄人闹翻天，变身小黄人在这里和所有的小黄人格鲁一集三个女儿一起开展一段奇妙之旅，然后呢再去打卡小黄人见面会，拍照的时候记得喊小黄人的最爱 banana 啊。第七站就是好莱坞每个电影迷一定要来打卡的项目，这个行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环球影城啊，它应该是有速通票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进行决定，到底是我们就是正常的排队啊，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速通。因为夏天天气会很热，行程已经给大家规划好了，怎么着也得拿出一天的时间来玩啊，按照我说的这个节奏就可以全部都玩到玩好。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 CFA 中国支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用23国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用23。ATP 250，斯哈尔托亨博斯站首轮，张之臻7-6、5-7和6-1战胜美国球员布鲁克斯比，拿下本赛季草地巡回赛正赛首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国际足联正式确认入选本届世界杯裁判名单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将被拒绝进入美国，因此无法在此次赛事中执法。目前各参赛队的世界杯前热身赛即将陆续结束，相关机构也更新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赔率，西班牙仍然是夺冠最大热门。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北风2-3级，雷雨阵风7-9级，最低温度16-18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济南市18-29度，青岛18-24度，淄博15-19度，德州15-28度，潍坊16-30度，济宁16-32度，临沂17-31度，菏泽20-32度，聊城17-29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凶飞，第一讲。大宋三帝真宗在位，这个真宗叫赵恒，是一个治理国家非常有方法的皇上，事必躬亲呢，把个国家治理的是国泰民安。这个朝中的满朝文武大臣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全国上下一片的太平景象。真宗高兴啊，停在那儿了，说怎么笑笑的嗷一下子还停在那儿了呢？他看这前院啊，他乐，天下一片太平景象，能不乐吗？当皇上的谁不愿意让国家太平呢，风调雨顺的。可是看后院他乐不出来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赵恒啊的正宫娘娘头2年前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还不是大病，也不是小病，365天是天天有病，那是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这么说吧，病魔缠身呢。赵恒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全国这些有名的医生全找到了皇宫，集体会诊。经过这些医生们的不懈努力，最后这个正宫娘娘死了。说怎么死了呢？百病缠身，不治之症，没法办。正宫娘娘死了，还剩下2宫偏妃。这个正宫娘娘活的时候是男孩女孩也没给这真宗生下一孩，没生孩子。那么你赶上2宫的偏妃，也就是玉成宫的李妃、金华宫的刘妃，也没怀孕，也没生育。哎呀，这个真宗就有点着急了，自己光忙着这些国事了啊，可这不能没孩子。老百姓还讲究一个传宗接代，而我将来这大宋10万山河传给谁呀？着急呀，直跺脚。再一算自己的年岁有点偏大，有没有生育能力还是个未知数。为了得这个龙子，为了让江山能传宗接代，以往的时候啊，这真宗赵恒就是每个月到这后宫2次。他不是个贪色的皇上，不是成天泡在后宫不出来的皇上，而是自己呀，就在前边书房住，因为随时各地的奏折，只要一到京城，立刻就批示，所以把后宫这个生活的事儿啊，他就那么凉下来了，不是那么热情。这回为了有儿子， 有万里江山有人继承这个事儿。真宗是每天都到后宫安寝，可半年过去也没见到这李妃和刘妃这肚子见长。哎呦，真宗一跺脚，完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了，岁数大了，就把那御医找过来了。这御医啊，一给皇上诊脉，皇上啊，陛下，您不是身体有病，您这身体很棒啊。为什么娘娘没有怀孕呢？很简单，您现在大事小事国事操劳，心力憔悴，精气神不足啊，即便到后宫安寝也难以让娘娘怀孕。以臣之见，您带着两位娘娘到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高兴高兴，把朝中的一些事情交给大臣们去做就行了。只要您一高兴，精气神上来，自然娘娘就会怀孕的。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呐。赵恒一听有道理，虽说我每天到后宫去安寝，那叫什么安寝呢？忙了一天晕头转向的，躺在床上就睡，成天我成为皇上迷糊了。行，到外头溜达溜达。这就下了圣旨，带了两宫娘娘就到了苏州，到了杭州，游山玩水啊，哪儿好看上哪儿去，哪儿热闹到哪儿去，哪儿好吃到哪儿吃去。三个多月过去了，你还真别说，经过赵恒的不懈努力，这李娘娘、刘娘娘二位娘娘一起怀孕。嘿，真宗高兴啊，一看这娘娘这肚子真起来了，我这儿行啊，哈哈哈哈，这御医真有两下子，真不假呀，天有日月星，人是精气神呐，只要人精气神上来，什么事儿都能办到。起驾回宫，这就回到皇宫，宴请群臣，皇上请客，宣布这个好消息，两宫娘娘怀孕了。这年的八月十五，皇上赵恒啊，一算日子，再有一个多月，李娘娘、刘娘娘就能生。趁着没生的时候，领他们到御火园溜达溜达，赏赏月。在御火园里头大排宴宴，真宗喝了点酒，一高兴看了一眼李妃，瞧了一眼刘妃，二位爱妃，陛下，你们都要为朕生下后人了。朕今天说句话啊，这生产嘛，肯定是有先有后。第一，你们如果谁要先生了，朕有赏；如果先生那个要生个男孩，朕就封他为首爵太子。不但这孩子要封为首爵太子，谁给我生下这个龙子，我还要封他为朝阳正院正宫国母皇娘。那刘妃呀，就在那儿眼珠子一转，皇上，如果我们都生女孩呢？都生女孩啊，那咱们就再接再厉啊，继续生，我就不信生不出个儿子来。说完这句话呀，这个真宗皇上还让这内侍臣为这两个娘娘打了个金丸。什么叫金丸啊？这金丸啊，就是金制的圆球，在这圆球的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上边有生辰八字，还有皇上的御笔亲书，这个亲书也是刻上去的。第二个金丸写的是金花宫刘妃，紧接着是生辰八字，皇上的御书也是刻上去的。把这两个金丸赏给了两位娘娘，然后又嘱咐了一句早生贵子，谁先生谁是正宫娘娘。如果是男孩， 他就是首爵太子。
5: 是，
0: 两位妃子回去了。这个李娘娘啊，忠厚老实，每天就是暗中求神祷告，只要是大人孩子能平安，为大宋江山生下一个根，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是不是朝阳正院正宫娘娘，又有什么呢？只要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就行。这是李娘娘的想法，你看她心地善良吗？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刘娘娘可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了。这娘娘，好家伙，给娘家钱就不怎么样，那是一个尖狠毒辣麻辣烫式的人物。他就跟一个半人好，哪一个半人啊？第一个就是内务太监大总管郭槐。说半俩人呢，半俩人是他的贴身丫鬟，叫寇珠。为什么跟这两个人好呢？这郭槐啊，他用得着，内务府大太监总管呢，有权。第二个寇珠，贴身丫鬟，这个贴身丫鬟呢，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形影不离。为什么这刘娘娘对这俩人好啊？万一自己有什么事儿啊，抠三瘪四的事儿，藏藏掖掖的事儿，别报告给皇上。所以啊，这刘娘娘就跟这一个半人好。这个刘娘娘八月十五赏完月回来，她就坐不住了。哎呀，思前想后，心里琢磨呀，要算这个日子，那李娘娘她得先生，生在我前边。如果要生在我前边，万一里头有个一万，要是个小子，他不就捷足先登了吗？皇上一高兴，封那男孩为首爵太子，将来李妃就是朝阳正院国母皇娘啊。我即便生个小子又能怎么样？顶大给个王爷，顶多我能升为一个贵妃。怎么办呢？哎呀，我就盼着他李妃生个丫头，最好生个丫头。可是万一要生个小子呢？他就把这郭槐叫来了。这郭槐啊，这小子阴损毒辣坏，要不说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啊。鱼找鱼，虾找虾，什么样人找什么样人。这郭槐啊，一见到这刘娘娘，咱家在此，请娘娘吩咐。郭槐啊，你把门关上，我有事要跟你说。平退左右，就剩下郭槐和刘娘娘。郭槐呀、啊，你到那御医那儿打听打听，什么时候我那姐姐李妃能生育，你给我问个准日子，基本上御医那儿都有掌握啊。好嘞，郭槐去了，不大伙回来打听明白了，御医告诉了，这两天李妃就生育。要刘妃呀、啊，眉毛一锁，眼珠子一瞪，郭槐看出来了，娘娘，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咱家我说，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您只要有什么心事，想让我郭槐来办，我一定毫不犹豫。郭槐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没什么近人，就你是我个近人。我呀，心里有块病啊。你说万一李妃要先生了，要生出个小子来，那就是未来的太子啊。那李娘娘就是朝阳正院，你说我还有什么活头啊？平常日他就看不起我，将来他当了朝阳正院，还不得骑我脖梗拉屎啊。娘娘，您的意思是，所以啊，郭槐，你得帮我这个忙。娘娘，请您吩咐帮什么忙？不能让他生啊！把郭槐吓一跳，那汗哗就下来了。你再是大太监总管吧，娘娘，郭槐呀、啊， 你帮不帮这个忙吧？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你要如果帮了我这忙，我保你后半生平安。如果我要生一个皇子呢？啊，他将来当了皇上，我就是朝阳正院国母皇娘，你不吃香的喝辣的，这辈子你们家都越祖荣宗吗？
5: 郭槐沾沾额角上的汗水，
0: 娘娘，您就说吧，怎么办？咱们呢，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事儿。
5: 这叫害皇上的龙种，那是小事吗？那得仔细合计啊。最后经过两个人的密谋，商量出来了。这个御医房啊，有个接生婆，这个接生婆姓朴，叫朴氏。过去这个女的也没什么名，姓张就张氏，姓李叫李氏，要姓朴呢就叫朴氏。由这个朴氏给接生，刘飞和这个郭槐两个人就商量好了，买通朴氏，对着李飞下手。这郭槐就找到朴氏，是连哄带吓，又拿出来500两黄金往这一放。不求你别的，就求你一个，生下来之后，你把孩子由里屋给我抱到外屋，我们看一眼就行。
0: 哎呀，大总管呐、啊，这事儿真要如果被皇上知道了，那我……
5: 你放心，有娘娘保着你，有刘娘娘保着你。朴氏可知道啊，抱外屋地去不能有好事儿，因为这个太子生下之后洗干净了，马上就得抱给娘娘看，那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朴氏一想，这里肯定有事儿。另外你凭什么给我500两黄金呢？可是惧怕刘飞的这势力，惧怕郭槐，朴氏也点头了。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李飞就开始折腾，马上要临产了，皇上特下圣旨，御医房12个时辰之班，另外在宫外摆了一大桌酒宴，把一些老臣们都请来，不管是生出一个男孩来还是生出个女孩来，都要庆贺一下，因为老来得子，管他姑娘小子的，如果要是个姑娘，那就再接再厉继续生，管怎么地生出来一个。那么御医房呢，早早的就把这朴氏送到李妃那儿去了。这个宫里边这些宫女啊，是忙前忙后啊，等着李娘娘生。算热的话也得是李娘娘先生，刘妃后生。这时候啊，刘妃可就坐不住了，在她的金花宫她可地下乱转呢、啊、她抱个肚子来回转。怎么办？他把这郭槐叫过来了。郭槐呀、啊、你呀、啊、到那玉成宫去一趟，你就说姐姐要生产了，当妹妹的心里头着急，我要过去看一看，这是一。二，如果真是个男孩的话，你如果要把那孩子掐死的话，恐怕不行，露出马脚。原来定的什么计呀、啊、郭槐告诉那朴氏，孩子一生下来你把他抱到外屋来。郭槐在外屋等了，一看是男孩，就给他掐死。如果是女孩再给抱回去。可刘飞怎么想的，那也不行，这孩子生下来肯定要哭啊，你掐死了再给抱回去，那李娘娘可聪明啊，真要是明白过来，到皇上那儿一说，生下的时候孩子是哭的，抱出去回来就是死的，再露了马脚，皇上告诉速速破案，麻烦了吗？怎么办？刘飞就想了一招，告诉这郭槐，你找一个狸猫，或者狗崽子，或者猪羔子，或者驴羔子。郭槐乐了，娘娘有猪羔子没驴羔子，反总而言之吧， 就是告就哎，就是那么个东西啊，最好是猫了狗了什么的，把那外皮儿给它扒下去，弄得血淋淋的，藏到一个食盒里头。就说是好吃的，带进他的玉成宫，别打开，孩子抱出来，要是女孩的话，就给他抱回去；如果是男孩的话，趁左右无人，就把那东西给他掉个个，移花接木给他换了，把那孩子用那食盒带出来，把那死物给他送进去，不就完了吗？就说他生了个妖精，到时候他李飞就会被踏上亿万只脚，他永世不得翻身。娘娘高见，娘娘高见。这郭槐心里头琢磨，我的妈呀，最狠不过毒夫心呢、这刘娘娘这家真狠，比我这大老爷们儿还狠。可既然已经趟进这浑水了，不能不往下走。这郭槐也就赶紧去找去。猪羔子、狗崽子、驴羔子、驴没羔子，反总而言之，他就可这后宫转悠。偏巧在这个御花园呢，养了几个宠物，那个皇上也得一宠物啊，有的是外国进贡的，有的是山上抓来的，有猴子，哎，最主要的有一个大狸猫。这个狸猫啊，是民间进贡给皇上的，很大，颜色也好看，毛果锃亮。可这个狸猫有个毛病，挠人。有一次真宗抱他，结果把真宗给挠了，真宗一气之下给他放到笼子里头，扔到后花园不管了。这郭槐正好走到这个狸猫这笼子这儿，这个狸猫用这爪就挠这个笼子要出去。郭槐啊，眼珠一瞪，你也到寿路了，把笼子打开，抓住这狸猫，掐死了狸猫，找了一把匕首，把这狸猫皮扒掉，就把这死狸猫装到了食盒，是带进了玉成宫，才引出一段宫中的千古奇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凶飞第二讲，郭淮抓住这狸猫，把这狸猫杀死之后，把皮儿扒下来了，放到食盒里，带回了金花宫，见到刘娘娘。娘娘，我已经全办完了。好，叫上寇珠。寇珠啊，是刘娘娘的贴身丫鬟。两个人平日里处得不错，虽说这寇珠知道这个刘娘娘狠心毒辣，但是惧怕这位娘娘的权势，有些事情寇珠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哎，多着我熬个头啊，脱离这个苦海，脱离这个牢笼就好了。这娘娘一叫寇珠，寇珠出来了，18、19岁，老家是在河南住。姑娘来到切近，娘娘，咱们干什么去？今天呢，是玉成宫我姐姐要生产，咱们呢得过去看一看。郭淮带上石盒走，前边是刘娘娘，后边跟了郭淮和寇珠。这就来到了玉成宫，这个玉成宫的宫女儿和管事太监一看是金花宫的刘娘娘来了，赶紧往里通报。里边啊，这个李妃正躺在床上折腾呢，

0: 顺顺当当生一个龙子，能继承我大宋的十万里山河。李飞一抬头看了一眼刘飞，妹妹，折腾死我了。要姐姐，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我说接生婆，朴氏啊，看了一眼刘飞，都没敢正眼睛看，他心里有鬼呀、啊，花钱已然买通了。
1: 娘娘。看这意思，我姐姐得多盏能生啊，再有半个时辰。
0: 好，姐姐啊，你不用害怕啊，我在外间儿，在这守候。我给你助阵，有妹妹在这儿给你撑腰，你就放心大胆使劲儿的生。转身，刘飞就到了外间儿，边上站的郭槐滴了石河。这个屋里头，玉成宫的丫鬟们呢，以为是带来的好吃的，管事太监也以为里边装的好吃的。你看妹妹给姐姐带来的好东西吗？谁也没注意。在刘飞的身背后就是站的扣珠，屋里头传出了阵阵的叫声，一阵阵的疼痛，一阵阵的叫声，把抓肉肠，撕心裂肺。刘飞此时啊，心蹦蹦直跳，但愿苍天助我，千万他生个姑娘，别生个小子。大概有一炷香的功夫，生下来了。这一生下来呀、啊，孩子的哭声传出来了。因为这个朴氏接生婆已然被刘飞给买通了，生下之后，孩子洗一洗，马上就抱到外屋来。那么这个外间干什么呢？外间刘飞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把这玉成宫李飞的贴身丫鬟管事太监都支到外边去了。去，你们别在这儿站着，有我一个人在这儿撑腰啊，这就够了。你们到外边准备准备啊，你去上外边把当院的扫了，你去告诉御厨房给做点好吃的，多煮点荷包蛋。哎，把李飞跟前的人全支走了，那么这个外间就剩下了刘飞、郭槐还有寇珠。这个朴氏把这孩子就抱出来了，弄那么个小辈儿抱出来，递到了刘飞的怀中。刘飞打开一看呀，正是一男孩。我刘飞那眼睛冒的凶光啊，都！我说的是慢呢、啊，这就是转眼之间的事儿。刘飞牙一咬，眼珠子一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办吧。为了我后半生的幸福，为了将来我能当正宫娘娘，为了我的孩子将来能坐着大宋江山，我就这么办。一使眼神，郭槐心领神会，来到切近，就把这石盒打开了，抽梁换柱，就把那死狸猫抓出来，把这孩子放进去，啪，盖儿就扣上了。把这死狸猫抓出来之后，用被子么一包，刘飞一努嘴儿，那意思就告诉这朴氏，你再抱回去。这个朴氏抱的这死狸猫啊，方才啊把这狸猫往里头一放啊，血呼连拉的，血淋淋，把个朴氏吓得，我呀呀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小六圆的脑袋，还带个四条腿，还长个小尾巴。朴氏是接生婆啊，这见孩子他不害怕呀。你看那孩子刚生下来，身上带多少血，他都不害怕。你说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他抱在怀里跟抱个定时炸弹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开哆嗦。刘飞一瞪眼珠子，我告诉你朴氏，你给我听了，他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你把他抱回去，打死你，你也就这么说，生了这么个东西，明白吗？嗯。否则你全家一个也活不了。朴氏转身进屋了。

0: 是往里头每走一步，都感觉到进到了阴曹地府。一转身，这个刘飞就带着郭淮和寇珠，由打玉成宫出来了，连招呼都没打，转身着就走了，疾步如风，回到了金花宫。到了金花宫，他把这食盒放在桌子上，打开这食盒看了一眼里边的孩子，又把这食盒扣上了。怎么办？这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处置他？这郭淮啊，看了一眼刘娘娘，娘娘，以我之见，这孩子干脆就说你生的得了。不行，没到时候。您就说生双胞胎也不对，因为什么呢？刘飞还得好些日子能生呢。你说双胞胎一大一小啊，大的多了大，小的不大点儿啊，那能对劲儿吗？那娘娘，郭淮啊都没敢说这句话，心里头在想斩草除根。可这刘娘娘把这话说出来了，这孩子不能让他活，这是一祸根。哎，老奴也是这么想的。寇珠，寇珠，寇珠，这寇珠啊在那儿都傻了。这个姑娘跟随刘娘娘进了玉成宫，前后情景看的是一真二切。看完之后，她大脑是一片的空白呀，眼前的情景让寇珠都不敢相信。啊，弄了这么个死狸猫，换了太子，这是什么事儿？这是啊，这简直是缺了八辈子大德呀。这要如果让皇上知道，这不麻烦了吗？所以他像傻子似的，由打玉成宫迷迷糊糊的出来，现在是迷迷糊糊站在刘娘娘的前近。这刘娘娘一转身，寇珠啊，你拿着这食盒到御火园去，到御水河把这孩子给我埋了，或者扔到河中，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啊，是娘娘。寇珠手心都出汗了，那汗呢，噼啦啪啦往下掉。他把这食盒拿起来了，哆里哆嗦往外走。这个郭淮啊，看了一眼娘娘，我送他一小轱辘。这郭淮陪着这寇珠出来了。来到后花园，到后花园门口这儿，里边就是御花园，这里边是漆黑一片。今天呢还没有这月亮，伸手不见五指。郭淮是做了亏心事，他就感觉这脖梗子这冒冷风。另外一看里边阴森森的御花园，没敢往里进。我说寇珠啊，你就去吧，我在这儿给你寻风料哨。郭淮就站到御火园门口了，赶着寇珠拿着食盒往里边走，走进去很远很远，就走到了御水桥畔。姑娘往这儿一蹲，把这食盒二次打开，借了微弱的光看这食盒里这太子。嘿，这小太子啊倒挺招人喜欢，是个大胖小子还不说，还睡在这食盒里了。这里边暖暖乎乎的啊，还在里边睡着了。因为来回这人呢，这么一拎呢，这来回这么一抱啊，迷迷糊糊跟那油车子似的，孩子在里边睡着了。寇珠看这太子啊，这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苦命的太子啊，你就这么没了，这大宋江山无人继承啊！哎呀，你太苦命了！寇珠都哭出声来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正哭呢，在寇珠的身背后有人说话：“你哭谁呢？” 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寇珠啊吓得浑身打了个冷战，哎呦，急忙把这石盒扣上，一回头眼前站一个大太监。寇珠定睛观看，一看呢，这个大太监不是旁人，在这个皇宫的边上还有一座王宫，这座王宫就是南清宫八王千岁府。这个八王千岁叫赵德芳啊，这个赵德芳跟真宗皇帝是亲叔伯兄弟。明天是这赵德芳的生日，要庆寿，所以啊，这赵德芳就命本府的总管大太监陈琳到这御后园去摘点寿桃去。陈琳提了个食盒就到这御后园摘寿桃，也没带别人，哎，就自己来的。摘了两个寿桃，他就听那边有女子的哭声。这陈琳呢就漫步的走过来了，侧影看那老头的眼睛尖，仔细的分辨一看，这不是刘娘娘跟前的贴身丫鬟寇珠吗？怎么跑这儿来哭来了？再一看，不大会儿在那石盒里抱出个小孩来，抱起来之后又放下去了。陈琳呢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心里琢磨，好你个寇珠啊，私通男人生了个孩子，怎么个意思？嗯，这不乱宫了吗？另外平日里这个陈琳呢也很喜欢这寇珠的，一个两个人是老乡，第二个寇珠也很会来事儿。那么陈琳呢照顾寇珠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似的，虽然说陈琳不在皇宫里当总管太监，但有一点，他是八王府的总管大太监，那有一定的权力啊。这寇珠需要个什么，只要到南清宫，这陈琳都是网开一面。今天一看这丫头啊不知羞耻，生了个私生子。老头就在这儿喊了这么一句，你在这儿哭谁呢？寇珠一回头，呀，原来是陈公公。是我。好你个寇珠，你不要脸啊，你跟谁做的好事啊？这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让娘娘知道了，你还活得了吗？寇珠一听啊，误会了。不好了，大总管呐，出天大的事儿了。寇珠一想啊，我得说实话，我得跟这陈琳把话说明白，不是你误会我不误会我的事儿，关键是你有经验，怎么能把这皇子保住，这么好个孩子我就扔到这御水河里头把他淹死了，于心不忍呢，这是皇家的一条根呢。所以这寇珠往前一近身，陈公公你听我说，出了大事了，这个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这寇珠就把所见到的所惊到的都对这陈琳说了一遍，等把这话也说完了，再看老陈琳站那儿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寇珠，你说的是真的，没有半点谎言。哎呀，陈琳汤汤汤直跺脚啊。陈公公你先别喊，郭槐还在门口站着呢。可陈琳冷静下来一想，不行，自己是个太监，虽说是总管太监吧，还是八千岁府的，这是皇宫，这么办吧，老奴我也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寇珠啊，你把这太子给我，把石盒他抱过来了，你回去吧，就说扔到了御水河啊。陈公公你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就别管了，赶紧回去，此事不可对他人言讲。另外寇珠多加小心呐。寇珠转身走了， 陈琳拿这食盒看一看，左右无人，这桃子也不摘了，疾步如风啊，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隔一道墙穿过去，就是八千王府南清宫。他进了南清宫，直接就往后院走。这个八千王赵德芳是皇上的亲叔伯兄弟，这个赵德芳娶媳妇儿狄氏，这个王后啊是狄氏，姓狄。偏巧三天前，这个狄氏生了一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哎呀，陈琳一想，现在我就得找这狄娘娘啊，我得把这事儿由头到尾跟狄娘娘说。陈琳就抱着这个皇子，直接来到了狄娘娘的后宫。丫鬟在门口值班呢，一看总管大太监来了，手里提了个食盒，给公公请安。
1: 娘娘睡没睡？
0: 正在睡觉。
1: 往里通禀，就说老奴陈琳有急事跟他说。
0: 是，别人来不行，那除非八贤王来。那么大总管陈琳有急事，得赶紧往里报。丫鬟进去不多时，转身出来了。大总管，娘娘让您进去。陈琳提了个食盒就进来了。狄娘娘啊，已然起来了。她知道陈琳要没有重要事情，绝不能三更半夜的打扰我。老奴给娘娘千岁见礼。陈琳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1: 娘娘，大事不好了，你来看。
0: 说着话，食盒递上去，打开食盒。娘娘一看，呀，怎么是个孩子呢？
1: 哎呀，娘娘，事情是这么回事儿。
0: 由头到尾的把寇珠怎么跟他说的，他跟狄娘娘说了一遍。这几句话如同晴天霹雳呀，吓得狄娘娘啊花容失色，惊呆了半天，在食盒里把这皇子抱出来，抱在怀中是看了又看。
1: 陈琳呐，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0: 天知地知，寇珠知，再就我知，娘娘现在您知。不可外传。把这孩子接过来，就放到自己那孩子边上了。嘿，正好俩一对小子。
1: 不行，陈琳，我一个人也做不了这主，你赶紧上前院把八王千岁给我请来，就说我有大事跟他相商。天都塌下来了，地也陷了，赶紧去。
0: 是，陈琳疾步如飞找到八贤王，才引出一段千古奇冤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

0: 条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
1: 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零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足0-0战平泰国队。上半场，张玉宁开场抢射重注，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险。下半场，林良铭和张玉宁头球攻门均被没收。最终，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队。中国 U23 男足昨晚在进行的友谊赛当中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上半场刚开场，双方对方解围失误，穆塔利甫中路推射破门，之后鲍胜鑫开出角球，张海辉头球回头望月破门。下半场穆塔利甫造点，向于望主罚点球命中，最终中国 U23 男足3-0再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篮协今天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据了解，张博涵和李怡泽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日，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WTA 500女王杯伦敦站今天凌晨展开了女双首轮争夺，四号种子张帅亨特以2-1击败了博尔特和拉杜卡努，闯过首轮关。张帅组合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郭涵玉以及梅拉德诺维奇。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雷雨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宁和枣庄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晚中国足球双线出击，一边是金华体育中心的温庆时刻，国足赛前为吴磊举行了百场纪念仪式，足协主席宋凯颁奖，全队列队致敬这位16年坚守、出战101场、打进36球的锋线传奇。但随后国足0-0闷平泰国队，全场24脚射门难破僵局，也暴露了终结能力的短板。而另一边的贵阳奥体中心 U23 国足3-0横扫塔吉克斯坦队，穆塔利夫开场2分钟的闪击，张爱辉头球建功，向宇旺点球锁定胜局。而昨晚或许球迷的心情也像昨晚我们总结一样，一喜一憾，一老一新，在这个反差当中不断的变化。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支队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展开争夺，国足0-0战平泰国队。上半场张玉宁开场抢射重注，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险，下半场林良铭、张玉宁头球攻门被没收，最终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队。昨晚国足0-0被泰国队逼平，邵佳一也收获了执教国足以来的首场平局。这场比赛呢，国足应该说是全面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完成了24脚射门，但是却始终无法洞穿泰国队的球门。邵佳一自从2025年11月5号执教国足以来，已经进行了4场国际 A 级赛事，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战绩。分别是2-0战胜了库拉索队，2-1战胜了新加坡队，0-0战平了泰国队，0-2不敌喀麦隆队。

同样在昨天这场比赛开赛之前，现场为吴磊举行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吴磊在对阵新加坡队的比赛第81分钟替补登场，达成了代表国足出场100次的里程碑。在对阵泰国队的赛前，现场为吴磊举行了百场纪念仪式，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为吴磊颁发纪念碑。在昨晚中国 U23 男足进行的友谊赛当中，是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上半场刚开场，对方解围失误，穆塔利夫中路推射破门，之后鲍胜鑫开出角球，张爱辉头球回头望月，下半场穆塔利夫造点，向于旺主罚点球命中，最终中国 U23 男足3-0再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今天凌晨，本菲卡官方宣布，穆里尼奥已经接受皇马的邀请，他将离开本菲卡前去执教皇马，费用为1500万欧元。皇马同时也宣布阿维罗亚离任。阿维罗亚在今年1月中途接手了皇马的帅位，最终他率队获得了上赛季西甲联赛的亚军，并在欧冠打进8强。同时，本菲卡也宣布前弗洛姆主帅马尔科席尔瓦担任球队新帅，双方签约2+1年。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山东男篮官方发布公告，宣布于德豪、孙铜林、米埃利、郑晓瑶4名球员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此外，俱乐部也向4位球员的全心付出和一路相伴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中国篮协今天官方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构调查，张涵博出生于2006年3月19日，与李怡泽出生于2008年3月27日为同一人。李怡泽的真实出生日期应该是2006年3月19日，存在于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亚排联昨天官方发布消息显示，中国球员朱婷、龚翔宇以及沙滩排球组合薛晨、曾晶晶入围了首届亚排联颁奖典礼提名。其中，朱婷效力的意甲科内利亚诺俱乐部在25到26赛季收获意甲联赛冠军、意大利杯冠军、世俱杯亚军、欧冠季军以及超级杯亚军。龚翔宇则是以首位现役国手身份加盟美国联赛麦迪逊队，他在常规赛当中表现亮眼，曾单场斩获18分，并多次荣膺球队最佳。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500女王杯伦敦站今天凌晨继续展开女双首轮争夺，4号种子张帅亨特以2-1击败了博尔特和拉杜卡努，闯过首轮关。张帅组合下一轮将会对阵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昨天 ATP 250荷兰草地赛首轮进行，凭借着保护排名出战的张之臻鏖战3盘，以2-1击败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比，结束了巡回赛5连败，也收获草地赛季的开门红，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5场巡回赛胜利。张之臻及时排名上升20位，重返前200，来到第194位。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那一届世界杯也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也包括那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英浪运动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了非洲大陆，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不仅是一届足球赛事，更是一次关于文化和包容的表达。由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则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传播最广的主题曲之一。哇卡哇卡融合了非洲古典、拉丁流行与世界杯特有的激情节奏，而歌词中这是属于非洲的时刻，也让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非洲足球的魅力。而那届世界杯则是西班牙队的传控王朝，由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比利亚组成的西班牙队用细腻的短传彻底改变了世界足球的战术潮流。决赛中，西班牙队与荷兰队鏖战至加时赛，伊涅斯塔第116分钟完成绝杀，帮助西班牙队首次捧起世界杯的冠军。与此同时，乌拉圭队则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弗兰凭借武力进球与惊艳的远射带领球队闯入四强。他在对阵德国队的3-4决赛当中凌空抽射破门，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这位乌拉圭球星。当然，这届世界杯也存在着很多让人感到遗憾的故事，比如英格兰队兰帕德的门线悬案，再比如1/4决赛加纳队和乌拉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苏亚雷斯用门线手球挡出了加纳队的必进球，随后吉安的点球击中横梁，乌拉圭队最终点球晋级。而这一瞬间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时刻，也让非洲球队进入世界杯四强的愿望破灭了。这其中说到2010年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章鱼保罗。章鱼保罗也连续预测比赛结果成功，成为了那年世界杯最神奇的话题。可以说南非世界杯或许还是很多90后球迷真正完整观看的一届世界杯，从熬夜看球到收集各类球星的海报等等，从讨论章鱼保罗预测到一起去感受足球的魅力，这些记忆依然很鲜活。所以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哇卡哇卡的节奏，一起再重温2010年的那届世界杯，一起再去回想一下当时那些热闹的氛围以及那些争议的画面。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国足0-0战平泰国队。上半场，张玉宁开场抢射重柱，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险。下半场，林良铭、张玉宁头球攻门被没收，最终国足全场24脚攻门无果，0-0战平泰国队。中国 U23 男足昨晚在进行的友谊赛当中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上半场开场不久，对方解围失误，穆塔利甫中路推射破门，之后鲍胜鑫开出角球，张艾辉回头望月破门。下半场穆塔利甫造点，向于旺主罚点球命中，最终中国 U23 男足3-0再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篮协今天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据了解，张涵博和吕怡泽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日，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WTA 500女王杯伦敦站今天凌晨继续展开女双首轮争夺，四号种子张帅亨特组合以2-1击败博尔特拉杜卡努组合，顺利闯过首轮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说这第26计，指桑骂槐啊。你就听这名，指桑树骂槐树，受得了吗？他这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大龄小者谨以诱之，刚中而应，行贤而顺。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大者镇服弱小者，要善于利用这个恐吓警告的方法去诱导，适当的威严和强硬可以得到较广泛的响应和拥护。那么在这个紧急时刻，使用果断的手段才能使人敬服。那么这个指桑骂槐啊，就指的桑树骂槐树，后来引申为一种骂人的艺术了，成为了甲通过骂丙教训乙旁敲侧击之战术。旁敲侧击之战术，那么如果把它用到军事上或者一些行为做法上也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故事，什么呢？西门豹之夜，这个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听过啊。那么这个魏文侯派这个西门豹治理邺城，那么到了这个邺城后，西门豹向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请教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有一个消息啊，西门豹吓了一跳啊，怎么的呢？他听到这个地方是为河伯娶妻这么一个事儿，而且是劳民伤财啊。河伯娶妻，老张娶妻，老王娶妻，这河娶什么妻呢？他心里感觉到很蹊跷。那么当地人就告诉西门豹，为了免这个水患呢，每年邺城百姓都要张罗啊，给这个河神，河得有河神嘛，啊，河伯娶个妻子，邺城的三老啊，哎哎。

0: 这城百姓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呐。
1: 哎呀，
0: 西门豹当时啊火冒三丈，这是一种恶俗啊，其关键要惩处通过这件事而获利的三老。于是这个西门豹就告诉当地百姓，到了这个河伯，就这河神娶媳妇的时候，希望这个三老啊、巫婆、父老都到河边去送这个新娘，到时候呢我要亲自送这名女子嫁给河神。那么这个河神也就河伯娶妻的日子到了，西门豹来到了仪式现场，发现当地的三老、官员、巫婆果然全到齐了，那么百姓也来的很多，足有上千之多呀。负责这个主持这个仪式的这个巫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个女的，打扮的特别妖艳啊。她身后呢还跟着不少这个衣着华丽的女徒弟。西门豹假装对这个河伯娶妻的事情表现出非常奇怪的感觉，他要这个巫婆啊将即将成为河神妻子这个女子带过来，我要看一看。然后这巫婆就把那个小姑娘带过来了，姑娘直哭啊。西门豹上下打量一眼这姑娘，哎呀，这女的不漂亮啊，这河伯娶这样媳妇能行吗？然后西门豹一转身看着边上站着这巫婆说，这样吧，麻烦你老人家到这河里啊去通报一下河伯，跟他说说，就说需要重新找个女子，过几天呢就把这女子给他送去。来人呐，把这巫婆给我扔到河中。啊咚，这衙役如狼似虎，这巫婆怎么叫也没人搭理他，就给扔到河里去了。这西门豹站在河边上等了一会儿，怎么没回来呀、没事了。他转过头来对这个巫婆这些女徒弟说，你们的师傅这么半天没回来，你们去催催他，给我扔下几个去。咚咚咚，哎呀，这可把这些巫婆女徒弟吓得面如土色。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看了看三老，这三老就是当地的乡绅，都是有恶势力的。这巫婆和他的女徒弟都去了，可到了河伯那儿可能没把这事情说清楚，所以我看请你们三老啊替我去说明情况。哎呀，救命啊大人啊，咚咚，扔你仨去，把三老全扔进去了。这时啊，站在三老边上啊，那么一个当地的小官吓得是面如土色，急忙跪倒啊，趴地磕头。这西门豹把这个小官吏饶了。自此之后，那么邺城没有人敢再提为这河伯娶媳妇了。这西门豹借口为河伯挑更漂亮的妻子，把这个巫婆三老扔到河中。这个举动不仅警告了那些通过什么为河神呐、娶媳妇儿啊、夺取暴利的人，还震慑了当地所有搜刮民财、伤害百姓的人，大大的改善了邺城的风俗。而在消除了这个河神娶妻的陋习后，西门豹开始带领邺城百姓治水。他们通过水渠啊、筑坝呀，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这个邺城的水患。要说这个指桑骂槐呢，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呢，他也提到过。他这里边提这个指桑骂槐，就足以证明啊，这个计在中国古代远古时期，就春秋战国吧，就运用了。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公元444年的一天，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魏。北魏有个大臣叫古弼啊，他和这个皇帝啊太武帝两个人呢 都喜欢下棋啊，所以这个关系还不错平日。那么有一天呢，古币接到一封来自上古，上古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民众的来信。这信上怎么说呢？说这个朝廷啊，在上古啊，我们这个地方建造皇家御园大花园，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呢、啊、劳民伤财不说，还让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当地百姓，我们真心希望朝廷能体谅一下我们百，能体谅一下我们农民，把那些土地啊还给我们。这个信就到了古币的手中。古币看完了，紧锁眉峰，思量半晌，他就写了个奏折，进宫向太武帝进谏。不巧的是什么呢？他进宫的时候，这个太武帝正在和一个名叫刘树的大臣下棋。古币也愿意下棋，有时候跟皇上下两盘啊。太武帝呢，提了个棋盘，满朝里头转，跟哪个大臣都想下两盘，是吧？这个刘树这个棋术也是很高的，两个人专心，正好走到劲儿上的时候，都棋盘呢、啊，都用这个眼睛盯足了这个棋盘，所以呢，也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古币。这古币呢，就抱着这个奏折啊，站在边上等了很久啊，很久很久。赵师说：“皇上一看大臣来了，是吧？说问问你怎么了，有事儿吗？这很正常。不，这太武帝干脆啊，就看棋盘不看古币，一点说话的意思都没有。你说这古币是又气又急，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是不是？是赶紧应该把这折子给这个皇上啊，可他又不能直接打断。”太武帝下棋，他又不能直接说我对你不满，对吧？于是他突然急中生智，这古币特乐子，他突然抓住刘树啊，将他从这个凳子上给拉了起来，然后呢，一只手揪住刘树的耳朵，一只手握着拳头是猛打刘树的后背，砰砰砰！好家伙，这刘树啊被打懵了。你这皇上正下棋，突然整出这么一档事儿，这怎么着是？太武帝也愣住了，哎呀，惊讶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儿。这棋子儿啊，砰当当当掉在地上。这古币啊，一边打的刘树，他一边骂：“哎，你刘树，国家的事儿你没治理好啊，全都是你的罪过呀！你还没心拉场在这下棋呢，你可真有心呐、啊、你呀、啊！”这边上太武帝现在才明白过来，哦，他反应过来了，这古币不是骂刘树，是指桑骂槐，骂自己呢。但他没有发怒啊，这皇上还是挺明白的，他制止古币：“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看在朕的面上，哎，都是朕不好啊，你肯定有急事儿，古大人说吧。”然后呢，这个古币就拿出这个折子，哎呀，太武帝看完之后点点头啊，好，古币啊，你把刘树放了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古币见这个太武帝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就松开了刘树，将上古民情一一陈述。太武帝听了点点头，马上下令将当地皇家御苑一半的土地分给平民。几天之后，那么这古币为殴打刘树一事向太武帝赔罪，皇上也没见，这个太武帝也没怪罪他，还嘱咐他，如果以后有什么民情国事要禀报，不。

0: 必拘泥于理解，只管大胆去做便可以了。你看看，这还是个明白皇帝，古弼的指桑骂槐引起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太武帝显然对自己下棋务政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古弼大胆进谏的行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古弼面对不是一个勇于纳谏、知错能改的英明君主，那他这个做法多半会引起反效果。皇上一瞪眼珠子，你有病啊你我玩呢，你不知道啊？来啊，把推出去杀了，那就被你斩了。所以你得遇着那个英明之主，你才用这招，他理解你，理解万岁吗？要说这个指桑骂槐的这个计关键在这个骂，你得会骂，你得骂得明白，骂得巧妙骂得镇定，而且骂的是滔滔不绝，那口字喧和，阴晴自酌，花子长江，滔滔不绝骂的底气得足，既不暴露自己的虚弱之点，更不能让自己实际要骂的对象抓住反击的把柄，所以一定要骂得高明，骂出水平，骂出国际水平，让实际被骂者，就挨骂那个，得心悦诚服，服了让他哑口无言，这才算得成功。这里边可有一个热闹事儿，就春秋末期这个齐国有个宰相晏婴晏子嘛，这个宰相晏子呢，他这个个头非常非常的小，矮长的，有人说晏子不过三尺，就长得就三尺多高，这受了吗？是吧？所以有一次这个齐王派他出使楚国，因为晏子这个能为本领很大，所以这个齐王对他很器重，这次是为了个大事儿，齐王就派他出使楚国。哎呦，楚王听说晏子来了这晏子能言善辩的，说这人有两下能唠能谈，所以来了，我让你有来休庭，我休着休扫你，是吧？所以就安排了这么个场面。什么场面呢？楚王先叫人在城门边上开了个小门，打算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小门进城。这个使者就出来了，大门没开，边上个小门开开了，说您要是想进城，您就在边上那小门这个进去吧。晏子一看就明白了，这有这么干的吗？我大小是个使臣呢，我代表一国家来的，对吧？你不开大门弄一小门。晏子哈哈大笑，好，哎呀，我呢出使狗国，那就得从这狗洞进城，对吧？我今天到贵国来，可不希望对贵国有什么不敬我不知道贵国是人之国还是狗之国。哟，使臣赶紧登登往回跑，告诉楚王。楚王一听，别，把城门打开。这什么呢？这是我让人家晏子在这小门进来，这我不成了狗国了吗？所以只好让这个晏子从这个城门进去。随后，在这个晏子拜见楚王的时候，这个楚王故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眉往上抬着，眼角搭着，这鼻子往上撅着，嘴搁这瓢子，还这模样受得了吗？不但不请晏子入座，还拖着长枪问着晏子：“你们齐国难道再没有别的人吗？怎么把你给派来了？你这什么动静？这是 燕子一听笑了，哈哈，大王啊，我们齐国的都城临淄，我们这都城啊，有的是人。百姓们要是把这衣袖举起来，能把太阳遮住。大伙要是每人挥手撒把汗，都能汇成一条河呀。怎么能说我们齐国没有人呢？不过呀，我们这国家有规矩，我们对外派这个使臣的时候有个惯例，凡是去有德有善有才之人做国王的国家呢，就派有德有善有才的人去出使这个国家，凡是缺德少善少才的人做国王的国家，就同样派没德没善没才的人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个既无德又没才的人，我是什么也不是的人，因此齐王才会派我到贵国来当使臣。哎呀，这楚王听的羞的无地自容啊！哎呦，来啊，给看看座，上茶。这晏子刚落座，这是外边五花大绑绑着一个人来，压到了庭前。楚王是故意大声地问：“这人谁啊？”他是什么人？那官差就说了：“回禀国王，这是齐国人。齐国呢，犯了偷盗罪。”楚王以为这下子准能把这个晏子给难为住，便冲着这晏子说：“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窃吧？”晏子看了他一眼：“我听人说呀，这个橘子树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可是一旦移栽到北方呢，就变成了栀子。那么橘子叶和这个栀子叶虽然长得一样，但所结的果子这个味道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江南和江北的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呢，在齐国时，在我们国家的时候，那是不偷不抢啊，好人一个。可到了贵国，到了你们楚国，却变成了贼盗。大概是你们楚国的水土不好，让他变了质啊。哎呦，这楚王啊，见难不住这晏子，是只好苦笑一下。哎，看起来呀，我真是咎由自取啊。这聪明的晏子在面对楚王刁难和这个羞辱时，是不慌不忙。哎，智慧回击让楚王是自取欺辱，没有台阶可下。这可是真把指桑骂槐运用到家了。好了，本篇章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下期随继续为你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想哭想哭想哭，却也要流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创业者，他不仅呢是一位美育领域的开拓者，更是以管理美学专家的身份呢，将美学思维融入到了企业管理当中，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呢，就是艺硕圈美育的创始人，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关佳女士啊。首先呢，请关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大家好。
5: 首先呢，恭喜您创办的艺硕圈美育在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哈。2017年的时候，您就创办了艺硕圈美育。那么从最初，为什么您会切入到美育这个行业当中去进行创业？那么这与您提出的管理美学又有哪些的关联呢？
6: 谢谢主持人。艺术圈美育啊，我最初创办的时候是介于艺术与商业他们交叉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期思考。因为啊，这个美育啊，它不仅仅是教人欣赏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力、创造力和一种系统化的审美思维的一种培养啊。所以呢，我创办这个艺术圈美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啊个人或者是企业这样的一种审美思维啊。那我们都知道哈，人呀分三种属性，首先呢就是认知属性啊，也是我们常说的。那其次呢就是功利属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审美属性。那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而言啊，其实我们往往啊更加注重前两种属性的培养，而忽略了这个审美属性的培养。但是慢慢的您会发现哈，在未来的这个成长中啊，这个创造力会有一点后劲不足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审美属性有点瘸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艺术圈美育呢，我就是想本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初心啊，希望呢为大家呢提供这个审美属性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成长和培养啊。所以呢，这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开始的发心吧。
5: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审美属性其实已经表现得越来越重要了啊。
6: 对。对，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啊，你看对美的元素的表达尤其重要啊，备受关注。
5: 那这个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审美美学，还有您所创办的艺术圈美育，与您现在所提出的这种管理美学，你觉得它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6: 美育啊，它本身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来片面的去看待它，它其实是可以结合很多的其他的部门一起产生效应的。那管理呢，我是怎么去考虑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啊，我们介入这样一个美学的思维，那我们形成的这样一种理念，我称它为是管理美学。那其实你看，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哈，往往更加注重这种效能的提升，而忽略了其实啊，美感是一种软实力的价值。 啊，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啊哈，我们这个作为企业也应该更往这个方向去倾倒一下，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
5: 嗯，是的，其实这个关总说的特别的好，美学其实是一种软实力的提升哈。
6: 对。
5: 可能很多的企业目前更多的关注的是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很多硬件上的物质层面的，其实后期那么在这些物质层面的基础慢慢丰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美学上的、审美上的一些提升，去为我们的产品输入更多的美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6: 是的，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元素。
5: 您先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大学哈，那么在艺术的这个求学道路上有哪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影响比较深刻的呢？
6: 这个哈，这两所母校呀，对我的成长影响都非常巨大。首先呢，先说一下我本科时期，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呢，接受了很全面的艺术专业知识的这个指导。那当时收获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的导师呀，是咱们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位老先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当年啊，刚刚入学的时候啊，这位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呀，我如今都记忆犹新。他说，作画先做人。我当时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随着我的成长啊，年龄的不断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感悟真的是感受很深刻。那做人呢，它不仅仅

0: 有点像创业，因为您看，就是做这样一份小事业，其实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
1: 是的，我觉得这和自己的这个艺术经历创业经历其实完全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啊、
0: 哎。对对，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后来啊，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山东大学、
1: 哦、
0: 啊，成为一名这个艺术系的研究生。那其实山大大家都知道哈，众所周知，这里有很多的文学大家啊。那我当时呢读研期间啊，经常跑到文学院去蹭课啊，然后去听中西方哲学史啊、美学史啊。哎呀，我当时真的是感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啊。那也很有幸遇到一些那么优秀的教授和老师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读研期间啊，对于我的这个理论功底啊，真是影响作用太大了啊。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我未来的这个创业中啊，我讲课也受到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那其实我我当时真的是可能是精力比较旺盛啊，然后还同时选修了这个山大的管理学院的课程、
1: oh.
0: 啊，然后跟着管理学院一起做一些小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就天生比较感兴趣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哈，我将来会创业。然后还真的用到了当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你看您作为一个这个艺术生，然后还旁听了很多人文类的课程、文学类的课程，
0: 对对对，
1: 然后还选修了管理学的课程，
0: 对对，
1: 其实可能正是这样丰富的一个经历、能够现在更好的去帮助你来进行创业，
0: 对
1: 啊，有着丰富的阅历、丰富的学识，
0: 是、
1: 对于你的这个创业路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了。
0: 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能在这两所高等学府里就是完成自己的学生生涯。
1: 是的，这两所学校也赋予你了很多哈。所以说其实你看你的这个创业也很成功。那我们艺硕圈创业至今也累计培养了千余位的艺术硕士啊，那其中有很多也都被顶尖的学府所录取。那您认为艺硕圈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古人曾经说了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传道授业解惑。其实当时我在读硕士期间啊，有一位老教授德高望重的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想着。他说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传道啊。那我当时啊还懵懵懂懂，但是啊我就把这句话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了。我就想传道到底是什么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就想，那我创办艺术圈，我不想让它仅仅停留在一个授业的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进一层去传递美，哎，传递一种美学的思维。所以这是我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创业的初心。然后呢这个我的服务对象呢是个人和企业。对于个人而言，其实我现在也有挺多的优秀的学生们在全国各地嘛啊顶尖的学府里读硕士。那我对他们的培养呢，就是不要停留在传播艺术知识上啊，那这个层面还是有一点浅。那我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一个认知力，还有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考力。那他们在接受的这个过程中啊，哎，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同时呢，哎，他们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逻辑力啊、感知力啊、还有思考力啊，都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这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学素养。那我想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么全面的一个综合实力了的话啊，成为一个高等学府的研究生并非难事。
1: 其实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那我们艺术圈在培养这些艺术硕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专业上去给他做一个助力，其实更多的是培养他的美学的素养，培养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力、美学感，然后以及逻辑力、思考力等等等等，其实更是为他后面的人生去做铺垫哈。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其实这才是刚刚您说到的

0: 禅道啊，也是您从老教授那里学习到 的，然后您也把它传递给您的学生了。
1: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以前培养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清华呀、国美呀这样子顶尖的学府里，继续深造。那后来呢，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和沟通。我发现我对他们影响最深刻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些艺术知识，而是就是艺术知识其实是基本功，
0: 是
1: 最基本的要素，那反而是那些当时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到的很多的更高维度的美学类的人生哲理。他们会说在成长中越发觉得回想起当年在课堂上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我其实还有点挺感触的。我就想没想到哈，这些学生们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这些。
0: 是的，其实您看不仅这个艺术圈办得这么好哈，其实你也将这种美育的理念其实一直在做企业管理当中一直去践行。那么也是提到了用管理美学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哈。是否可以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那么您所提到的这种管理美学在企业的比如说是这种管理团队的管理呀、品牌的建设呀等等方面，它具体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效用呢？
1: 好，我刚才提到的是属于个人层面的一个美学培养，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在企业层面上。那企业呢，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升这个品牌形象啊，以及产品。那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吧。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视觉形象上，现在我们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呀，那这种良好的设计可以很迅速地抓住用户的心智。那其次呢，在产品方面，其实产品的美感也是尤为重要的。那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苹果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美学元素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其实人们是在为它的美而买单的啊，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可能不需要这么高昂的价格。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心理美学的一个建设。拥有这个美学素养的团队啊，往往它的这个内驱力会更强一点啊，内驱力强了，它就会很好的为企业去赋能。其实据我观察，这样会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啊，并且呢，很好的提升企业的效能。因为我其实就是这样去践行的啊，艺术圈美育就是一家以这个美为主要的核心要素去进行一个发展和管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收获颇丰的。
0: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美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哈，
0: 就像刚刚举到的这个苹果手机的案例。其实你说现在很多手机从性能上从功能上就包括很多的产品性能上功能上都一样的情况下，那我去选择它的标准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看颜值。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这就是美，
1: 是
0: 你要对美去买单。
1: 是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是经过了传统经济时代了。传统经济呢，主要是以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为主。那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使用的话，是很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考虑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需求。那这是审美经济学时代下的一个产物。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进入到审美经济学时代了。如果是后知后觉还没有感觉的企业会很快被淘汰的。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的都是去为这个颜值为美学去买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从产品层面上来讲，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从员工自身的这种美学感上来讲，它具有审美属性之后，他可能更好的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其实还是 您说的这个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个人啊，我刚才提到了三种属性，当他的审美属性啊被激活之后啊，他的内驱力是很强的。我曾经呢在学管理学的时候啊，学到一本书，我当时很惊讶，哎，为什么管理学我要学这本书，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中的大学。
0: 嗯
1: 啊，您也应该都听说过这本书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管理学难道不应该是学西方的那些 KPI 什么的吗？啊，然后当我慢慢沉浸进去，我才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伟大。因为这个管理学它就是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从我们的个人的自我管理出发，然后去延伸出来的。他要你先正身诚意啊，然后才能啊修身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系统。那我们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是正的啊，那我们的内心是积极的，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 KPI 啊。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内驱力的话，那你想想他肯定会跑得非常快。
0: 是的，其实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管理学的要素是在里面的。
1: 其实我曾经在管理这么多的学生和员工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在考虑我怎么能把他们管得井井有条嘛。我就是在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我会给他们讲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包括大学呀、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让他们的这个内驱力增强起来。
0: 就是
1: 我发现我不用管理，
0: 是很多时候是道和术的问题。
1: 哎，对，您这个一语中的。
0: 那您认为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管理美学哈，那您认为管理美学未来会成为企业的一种标配吗？
1: 会的。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审美经济学时代啊，它已经到来了啊，我们这个美感已经注入到了我们产品的方方面面，未来企业的竞争一定是品味和思维的一个竞争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务必要去考虑美感在我们的企业当中的一种元素的注入。
0: 那您认为目前哈在推广管理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没有一些企业它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1: 是的，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它得需要经历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大家它可能是需要慢慢去接受。尤其是在我觉得哈，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啊，他们倒是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就是90、80这一代创业者中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对他不是特别强烈。因为我在平时和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要素，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的企业就不会去付出这一块成本。那其实我目前的感觉哈，还没有达到那个点儿。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没有很明确的量化指标给到他们，然后让大家去信服这件事情，
0: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美学这个东西本来它就不是标准化的，对吧？
1: 就像艺术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0: 是的，
1: 它不是说直接有用或无用去谈的。但是呢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好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哈，就是20世纪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然后他的总裁呢斯隆先生，他请到了一位设计师叫艾尔，然后呢这位设计师呢就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艺术与色彩部，其实这是最早在企业里边设立设计部门的一家企业哈，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然后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当时全国的份额呀，从12%升到了52%，一下就碾压了当时的汽车霸主福特。我们知道福特是发明汽车的，但是福特它还是当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使用阶段， 它非常的价格非常低廉啊，它的 T 型车，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它的雪佛兰、它的凯迪拉克已经非常美观，而且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啊，在色彩上、艺术上的一种改进，让它这个销售曲线蹭蹭暴涨。
0: 哎，其实你说到汽车，我就想到了，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那时候还是就是叫那个桑塔纳，那时候就是满大街流行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一款那个海南马自达六，就那款特别漂亮的那款车，
1: 哎、对对，
0: 就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眼球，那款车销量就特别好啊。那时候就想，哎，我要有个这样的车该多好呀，哈。
1: 对，其实当时他那有一款车呀，它加了一个尾翼
0: 啊，
1: 就像我们的飞机一样，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个尾翼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其实它因为我们汽车完全不需要，但是它跑起来就像飞机那种速度美嘛、
0: 嗯、
1: 一种感觉，那年轻人就会为此而买单，
0: 是，所以这就是北学的这种影响力哈、
1: 哎、
0: 对于人，
1: 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案例吧。这个斯隆先生在当时啊，全世界被推为二十世纪最卓越的首席执行官，哎，很伟大，我觉得是很伟大的。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美是在默默的无形当中对人有一种引领力的。
1: 对的，它是潜移默化。
0: 是的，
1: 它是一种温润细无声，
0: 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去默默的去影响你的。
1: 对对对、嗯、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呢最后呢，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我们艺术圈美誉未来的一个规划哈，以及您对管理美学领域的一个愿景。
1: 嗯，好，艺术圈呀已经创办了8年了，这8年吧，也已经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硕士，我们的储备啊还是非常丰厚的。那未来呢，还是希望将这个美学与这个个人和企业进行再次深度的链接。那我们也计划推出线上美学赋能平台。那我希望未来呢，每一家企业和每个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首席美学官，就像我们的银行还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首席风险官一样。我觉得美真的应该正儿八经的纳入到我们的战略规划当中啊，因为美誉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界中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温暖，还有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我们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不仅是有利益，它还有美。
0: 是的，其实就是在你的物质已经比较丰盈的情况之下，那么你肯定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心灵上的一种追求，
1: 对，
0: 美学上的一种感官。
1: 对，在这个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其实我们更需要一点耐心。我经常给自己就暗示哈，我的一些做事的原则和要求，一个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要保持专注，最后就是多一点耐心。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管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美誉然后到企业管理，都让我们看到了美感如何成为驱动商业进步的新引擎。那在这里最后也祝愿我们艺术圈美誉在未来走得更高更远。好的，再次感谢管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回复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8: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7: 他还是一名球迷，
8: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7: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8: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7: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8: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7: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8: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7: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8: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9: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0: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2: 他爱臭美。
11: 他是爱哭鬼。
13: 他老是忙着减肥。
1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5: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 体育一零二一。
15: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国足0-0战平了泰国队。上半场张玉宁开场抢射重柱，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险。下半场林良铭、张玉宁头球攻门被没收，最终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以0-0战平泰国。中国 U23 男足在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以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上半场刚开场，对方解围失误，穆塔利甫中路推射破门，之后鲍胜鑫开出角球。下半场穆塔利甫造点，向于旺主罚点球命中，最终中国 U23 男足3-0再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篮协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兴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了限制参赛3年处罚。根据了解，张涵博与李兴泽为同一人，他的真实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WT500 女王杯伦敦站今天凌晨展开了女双首轮较量，4号种子张帅亨特以2-1击败了博尔特拉杜卡努，闯过首轮关。张帅组合下一轮将对阵的是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15: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阵风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温14度，半岛地区14度，菏泽、济宁、枣庄19度左右，我省大部是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32度，北部沿海23度，我省大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接下来依然是小康在下班路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祖父吉日起，静月起，静月祖父你聪起，祖父起，吉日起，表月脸户本里起，祖父起，吉日起，三月的户女闪起，祖父起，吉日起。

0: 我喜欢打开一本书，词语醉醺醺地漂浮着，诗情画意只是点缀，烟火油盐才是幸福。你的日子里盛开着玫瑰，我的日子里也有花茶酒飘香。我今天看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我觉得特别喜欢，是他过生日那天他在朋友圈里写下的小小感悟。他说，小的时候玩具坏掉了你会哭，但长大了就不会了，因为你知道那是玩具。其实同样的道理，世间所有的东西，所有世间的价值，比如人们在意的名声、称赞、批评、夸赞、关注、忽略、快乐、得到、失去，当你的智慧足够成熟，你会知道他们全部都是玩具。我觉得好有道理，然后我在来上班的路上就品读这句话，但后来想，我的玩具坏掉了我还是会哭。可是我却不会再为那些批评、名声、称赞、夸耀、忽略、关注而难过，因为向外求，你什么都不会得到的。向外求多不称心，向内求生生不息。写了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说，人生的路容错率大到不可估量，走错的路会变成风景，失去的都是来日方长。真的，你有没有走错路的经历？就真的是走路开错了路，但是你真的，哇，我撞到了一片这么美的彩虹，我撞到了这么美的一片晚霞。我2024年带了一帮老人去东北12天的火车漫游啊，每天在火车上没有信号，慢慢悠悠的，但是穿梭在林海雪原、大兴安岭这些小学课本上才写到的地方。然后我在老人的表达里，老人跟我的沟通里，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很高。刚刚高考完，我也想对所有高考、中考参加人生每一个考试的这地球宇宙的孩子们说，做错的题也都是宇宙赠予你的礼物。
1: 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景。
0: 后来你会发现，幸福是一种特别微小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可能那天空气不错，温度刚好，然后你打开了一瓶啤酒，然后电视机里开了一场你特别关注的球队正在踢的球，然后可能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把这个月的工资攒了一部分买下来奖励给自己，也可能是孩子上一次考试没考好，但这次取得了小小的进步。幸福是特别特别微小的东西啊，所以那些颗粒度真的不是很重要。于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非常的微小，你最近做过的一件小好事，好小事，小的好事。你最近有做过什么好的小事情吗？我们来说说。先说一个我的话题出处，我的灵感来自于哪里。我家有一个中通的快递小哥叫小吴，因为淘宝签的不是淘宝，是抖音签的退货，就是中通，所以都是他跟我打交道。我在家门口放了一个小小的小推车，是泡泡给我买的，因为它很便携，然后我就在这个推车不用的时候在里面放我要推的东西，然后把它的编码写好，退货码4位数的，然后摆上1234，然后根据这个退货。有一天呢，这里面两个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写上了编码千叮万嘱，最后他把这个东西给寄反了，就是他码可能对上了，拿的时候自己没分清，给寄反了，然后两个商家都找我， 我那天特别忙，好像是星期一，我好烦啊当时。然后我说小吴，你给我把两个包裹寄颠倒了，商家都找我。然后我就不停地跟人道歉啊，商家看我态度好啊，他态度也挺好的，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给我那个商家的地址，我帮你寄过去。他们就这样互相交换，我就给人付了13还是十几块钱一共啊，因为他们寄快递便宜。然后小吴就说，姐对不起，你告诉我花了多少钱，我给你付这个钱，你别管了，或者你让他们全退回来，我再给他们重新发出去，这样回来的钱发出钱我都承担。我想干嘛这么麻烦呢，然后我就耐下心来让两边对调了地址。然后我跟小吴说，我说你不用给我钱了，我说你每天好辛苦，天很热，你给自己买杯喝的吧。然后他就很感动，他就很谢谢。然后他男生嘛，语言很笨拙，他也没有说太多，就一个劲儿说啊，康姐你真好，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谢谢你，就一个劲儿说谢谢。
1: 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0: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微小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说其实，那不是十几块钱的事儿。也不是我帮他交了十几块钱然后他要谢谢我的事儿。我说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比这更宏大的愿望，我希望他不是觉得我好，而是觉得这个世界足够好。我看到现在很多人他们对生活有的时候挺灰心的，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和你打过交道照面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世间真好啊，人心真好啊。因为我也经常被这样善待，你知道那天周一我彩排，然后去那个是上星期四我彩排，去鹏哥的工作室，我很饿，我就在那个街上买那种麻辣烫吃，就是烫好的，然后你拿个盘子捡，他给你最后算钱那种。然后有个女孩她挑走了一种肠，就弄脆脆肠很好吃，她拿了两个说老板还有吗，老板说我给你找找，我说老板我也想要还有吗，她就给我俩一起找，找到最后她发现没有了，那个脆脆肠只有两根了。我说好吧，我的语气就很失落，我说好吧。然后那个女孩热嘟嘟的，然后很可爱，她说给你一个吧，我没动，就在这盘子里，我还没吃呢，你拿一个，咱俩一人一个，就这样。我说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啦，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我当时觉得真好呀，然后我就坐那吃，他打包带走，他走的时候把酱装好然后拎着走，他说我走啦，拜拜，给我再见我觉得他大大方方真好，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那样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奢求过别人会有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我有的时候特别感恩我生在山东，我是一个山东的女孩，因为我走到哪儿都被这世界温柔的托举和爱着，这世界偷偷爱你，你要知道啊。
1: 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事情真的就是像我们小时候读过的李运大同篇我就很感动于这些小事。就像司机师傅送你的时候会害怕你多走路会淋到雨，多送一块，我就特别感动，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善于表达赞美和肯定的人，我真的希望，就我觉得我们山东人挺内敛的，就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什么东西都不说啊，你喜欢你也不说，你肯定他你也不说，你感谢你也不说，你就不说，但你不说对方怎么知道呢，你要说呀。比如说我每次见到楼下的环卫大姐，我就会说你今天辛苦了，谢谢你，然后我见到我们楼层的保洁大姐，我就说哇，这层总是很香很干净，谢谢你姐姐，你辛苦了。然后我爱的人如果他受了委屈，我也想第一时间对他说对不起，可能这件事情并不是我造成的，我导致的，但是我想替这个世界对他说对不起。就像我希望小吴觉得不是康姐很好，而是这世界很好，你都不知道一个 快递小哥每天要吃多少鳖，一个外卖小哥每天要受多少多少的委屈，真的。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就在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上，压垮他的稻草也是非常细小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好吗？

前两天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大团的云朵，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小云朵，他说你看像不像云朵妈妈和她的宝宝。亲爱的秦小天，我要送你一首歌，来自我爱的任素汐，叫做别松手啊我亲爱的傻瓜。

0: 说谎话。
1: 我这周有一件特别期待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小范围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哎呦，这周太忙太忙，太多事情了，我一天要办十几件事情。我有的时候就是我挂了电话就想我要干一件事，然后谁再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忘了，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呆坐在那里，我想我要干嘛来着，我刚要干嘛，很重要的一个事我要干嘛。所以我都把我的事情做一个倒推时间表，每天在备忘录里有十几件事情，然后做好一个打一个勾，做好一个打一个勾，生怕忘了，结果今天还是忘了。学浩找我说，姐你答应给我录的东平夏日版纪录片呢，自己啊，我上节目之前一个核桃都没吃，一个栗子都没打，然后用30分钟把东平夏日纪录片3期还是5期全给它录出来了，录得我整个胸口疼。

还要告诉我们的小伙伴们一个好消息，今晚华子会带着吉他来找我们。我那天彩排的时候，华子问我说，你老说我和老王长得像，什么时候让我俩见面呀？我说我们现在有聚会，你来吧。他说我看我那天有没有演出，然后他今天有空，他晚上会来找我们。

果果可可说，康，听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好像明白了你的微信签名"被爱好似有靠山"这句话的意义。

今天我们聊你最近做过的一件好小事儿、小好事儿。保姆说六月初烟台的大梅枣熟了，我帮同学微小的消化了一下他家的樱桃树，买了好多箱投喂了弟弟表弟同学一帮若干人。按理说樱桃高兴大家高兴我也该高兴，这是很好的好小事儿啊。可惜收到的回执不到一半，大部分人自己收到自己明白就行了，也不说谢谢，导致我总有一种不被闭环的微小落空感。我真担心这些东西影响到我继续做好事儿啊。当初地起铁金箔印着那位他飙起粉沙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名字润润说，六一去听了一场特别的新书分享会，被作家分享的故事所打动，还给一位最近牵挂的朋友带了一本书，现场请作家写下了暖心的赠言。没想到朋友前天看完了书，给了我一段如下的反馈。他写道：亲爱的，我去家楼下晒着后背读完了这本书，在这里我遇见了黑塞的悉达多，在这里我遇见了道德经，在明星的故事里遇见无助，在叙事的节奏里遇见小王子。感谢你，亲爱的朋友，你向我伸出了摆渡人的手。朋友给了我如上的反馈，还配了一张在户外手捧书封面的照片。那一刻我很感动，感觉到了我们心灵的互通，阅读中的相遇果然是如此令人着迷。这是不是一件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小

0: 我今天还做了一件小坏事儿。为什么想起这个了呢？玲玲说，小康今天的话题，我想了，我最近没做什么坏事儿，算不算是一件小好事儿啊？算是一个小好事儿了吧。嗯，我今天啊，我起来的时候有点晚，我这两天太累了，然后我的微信，我的通话有10个未接，微信也有6个那种语音来电，都同一个人打的。然后他在微信给我语音，嗷嗷的，特别凶。我刚睁眼，我起床气，你知道吗？我很生气。然后他接着又打过来了，我就接起来了。我说我刚起，怎么了？他说啊，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啦？很凶很凶。我说你是哪里？他说我是京东，到了你的一箱樱桃。必须在几点之前，你必须签收，让我下楼。我就穿好衣服下楼，我整个人都没有醒透，他对我狂轰乱炸，一顿乱叫，气得我把手机扔在他的那个送快递的车里了，我夸就扔进去了，把手机把他吓坏了。从我扔了手机那刻开始，他就好好跟我说话了。他一看呀，横着看见个不要命的，我说你要干嘛？我说我星期天的件你到现在都没给我送来，我都没有找你。什么件？你告诉我单号。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一天有的时候收20个快递，我怎么知道单号是什么？他说你不给我单号，我怎么知道什么件？我说你星期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然后你说你周一给我送，你就没给我送，你也没联系我，我还没给你发脾气呢。他说你给我单号。我说我现在给你肉眼画一个二维码行不行啊？后来我发脾气之后，他就说啊，没事儿，你没单号没事儿，我查一下你电话号码，我这儿有你单号。哎，给我气的，你知道吗？哎呀，气死我了！半点之后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耳边是来自于那英的歌《我不是天使》。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小天使的故事。上周的时候我分享了 Joy May 给我的留言，然后呢我就给他和他的女儿寄去了小小的礼物。当天晚上他的女儿跟我留言说我们成为朋友了，他五岁了，他叫默默。 我说好的，默默，以后我就是你的好朋友，你不用叫我阿姨，你可以叫我小康。然后这几天我就疯狂的收到默默给我发来的语音，有的时候20条，有的时候15条，有的时候7、8条。昨天晚上他妈妈给我留言说，康完蛋了，他知道你的微信头像了。嗯，虽然他不认字，但知道哪个是你。
1: 他每天吃完晚饭可以玩一会儿手机，看会儿动画片，没想到他第一时间拿起手机点开微信找到你，然后给你发信息。他对你真是念念不忘，他对你才是真爱啊。我给你们听一下他的语音轰炸啊。康康朋友好爱你呀，康康朋友。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守。小康。<笑>
2: 小康朋友，康康朋友，你睡醒了吗？康康朋友，
1: 这是早上7点半。康康朋友，你怎么还不回我呀？康康朋友。<笑>

0: 康康朋友好喜欢你呀，真的，我也很爱你，康康。康康朋友，现在你睡觉了吗？康康朋友，
1: 我每天就会收到他不停的在给我留言，我一般看到都会秒回他，我说你好默默，我还没醒，我刚吃了饭，你吃了吗？就这样，特别可爱。他每天会说一百遍，我真的好爱你。他说完爱你，还说我真的好爱你呀，我真的很相信他爱我。因为他晚上九点多应该快睡觉了，给我留言说爱我，早上七点半就留言说我好爱你呀。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想，如果每一个男人他在爱情里都可以像木木这样执着的去告诉他爱的女孩说我真的好爱你，然后一定要反复强调我真的好爱你呀，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太逗了，每天五岁的小木木吃完晚饭会找到康康的头像留言说，康康你吃饭了吗？我好爱你呀。本周最爱我的女孩出现了。

赵琳说这小奶嗓谁听谁不迷糊，是我一开始也迷糊，后来我有点听糊涂了。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有人在平台留言哈哈笑啊，说男生如果这样表达你得疯。嗯，如果男生真的这样表达，我可能会说你喜欢我什么，你到底爱我什么，我改。树哥在我们的群里说看看我好爱你哦，小亮说这就有点恶心了。树哥知道我们今天聚会，从淄博寄来了手工非遗的绿豆酥、绿豆糕，我不知道，没有打开。你让那个卖家能不能给他那个盒子装个袋子呀？好油啊，掉得我满手渣渣。但是，树哥跟我们说的是，给我们安排了饭后甜品，然后大家就开始猜是什么甜品。他们卖关子不说，我说你们在期待什么？直男能送什么当甜品？把子肉在他们眼里也是下午茶。肘子也是甜品，开胃小菜。我说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但是我树哥知道我们聚餐就给买点东西让大家吃，这就已经很感动了。我说我们群里所有的男生起立啊，向我们树哥所在的方向鞠一躬。你以为女生真让男生把所有的事情做对吗？不是的，他们只是要一个姿态，他们要的是态度。就像吵架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意吵的内容，而是你的态度。你吼我，你为什么吼我？你以前不吼我的，从来不会这样吼我的。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收到了一个粉色灭火器啊？哇，我太厉害了！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家有粉色保险柜的故事。然后呢，我在这个星期一，哈哈，收到了一个粉色的灭火器 ，Hello Kitty 联名限定款正版。我拆开这个快递的第一反应是：你有病吧？然后我就站在那哈哈的笑呀。什么样的脑回路能够送我一台粉色灭火器？你们收到过粉色灭火器吗？这给我吹一辈子的。我觉得又好笑又可爱，又可爱又好笑。真的，我拆快递的时候打开，我看到那个粉色灭火器，我整个人我就很想找人说一说，你知道吗？我想说啊，谁在给我请我呀？知道我喜欢粉色保险柜啊，给我买了一个粉色灭火器，里面还有一张卡片，希望你永远不会用到。太棒了啊！粉色灭火器，我可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孩子。我收过的礼物，蒜臼子，你们收到过吗？赶集买的那种大理石的。全套的奥特曼，收到过吗？大理石做的笔筒，我当时以为也是个蒜臼子呢。还有淄博那个书房的什么达达龙形达达。

就是上一周教过凉拌生菜还记得吗？用同样的料汁，然后把穿心莲或甜漆买回来，用水烫一下，然后拌，学会了吗？我本来是想吃甜漆的，我就最近火很大，我又不爱吃苦瓜，我爱吃甜漆，结果到处都买不到甜漆，然后我就去了永辉超市，发现<笑> 这不就是甜漆吗？它上面写着穿心莲，穿心莲可是口服液呀，它肯定败火，一问果然苦的，和甜漆味道有点相似，你可以去买试试啊，估计你们家附近买不到穿心莲，永辉超市有。然后你用水开了之后稍微焯一下，千万不要煮时间长，焯一下赶紧拿出来。然后呢，调汁还记得吗？2勺味达美，2勺醋，1勺蚝油， 一点点香油，然后一点白糖。哦，我今天忘放白糖了，我说怎么不好吃。然后芝麻，熟芝麻，搅拌搅拌搅拌搅拌，好，倒到已经焯好的穿心莲上面，烧2到3勺的花生油，然后掰开干辣椒的籽儿撒进去和干辣椒一起，把油熬红，如果想吃花椒可以搁上4-5颗6-7颗，然后把油泼在穿心莲和调好的这些汁上，吃吧，你就一吃一个不吱声。那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

我们粉丝群里有一个女孩叫范范，特别可爱，她想要我们的车贴，但是她总是中不了奖，她猜歌也猜不上，她烦了，她放弃了。她昨天给我发私信说，我能不能跟你换，我说换什么，水晶手串吗？她不是，我想要车贴，我给你寄牛肉干，你给我寄车贴。我说你那个要不然就去演唱会吧，演唱会有可能我会定制车贴给我们去演唱会现场的每个人。他说我去不了，因为我有两只狗。他为了自由养了两条狗，然后他为了狗从此没了自由。然后我朋友说，把狗寄存在宠物医院或宠物店里不行吗？我说你以为那是宠物店吗？那是狗狗的监狱，我们家Leo就不去。我有一次要带家人去泡观塘温泉，就是计划走三天嘛，还要周边在临沂玩一玩，然后就想把它寄存在宠物店里，然后我们一走就是七天，就决定去了乳山啊，然后什么那个蓬莱啊，龙口啊，反正烟台威海那一大圈，青岛，就把我妈送回青岛回来的。我就想把Leo寄存到宠物店里就可以了，一天也说好了，然后寄存一个好一点的宠物店。他现在大了，他现在是一只成熟的狗狗了，他已经12岁了，他聪明的心眼多的。然后我把他带到宠物店门口，他的屁股摩擦那个地，使劲往后拽我，我一个雪纳瑞我都拽不动了，快！我说你干嘛了呀？然后他就差说话了，他就不进去。然后那个宠物店里的狗哇哇哇的叫，哇哇哇哇的叫。我说你是不要进去吗？他就啊啊的叫。我说 Leo， 我说我们出去不能带你，带你好多地方没法住。哎呀，后来我就给观塘温泉打电话，说可以入住吗？他说，如果你在可以，因为如果你不在，狗狗会叫，会影响其他客人。哦，然后我还是把它带去了，放在门卫大叔那儿，然后给他买的烟和水，他帮我看着他。后来他自己就是他把那个绳子踩在那个桌子腿下头就套进去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自己出来了，他在院子里，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在院子里待着。太厉害了，门卫大叔也不在，找不着人，然后他又坐在门口看着我，我看着他。哎天哪，最后也没有住宠物医院。还有一次我出去玩，然后我就把 Leo 寄存在我朋友的家里，他们家的狗狗刚去世半年多，他说你放我这儿吧，他们家养着一只猫，以前他们家是个动物园，什么都有，什么龙猫三只，猫三只，狗四只。

只鹦鹉、乌龟，反正各种各样是个动物园，什么都有。他好像还养过雕。我说行嘛，他说哎呀，我养过那么多动物，雷我还养不了吗？我就给送去了。我拿了一袋狗粮，那一大袋狗粮是雷有一个月的吃食，十天我去的时候见底了，还是七天我去见底了，雷我被他塞得像一个大胖子，像一个猪。最搞笑的是他家那只猫，因为猫吃东西是你放在盆子里，它想吃就自己去吃。我们家六就像一个饿死鬼一样，它没有吃过饭。然后它进去以后以为那是给它的，然后把那个猫盆里所有的吃的暴风吸入，很开心，它特别激动，还想跟那小猫做朋友，把小猫吓得爬到书柜顶上站着看着它。然后我在外面玩了第六天的时候，我朋友给我发信说，你原本把六放在这儿是怕你的狗抑郁对不对？我说啊，他说你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我的猫抑郁了。就是食一撒到盆里，猫吃不着，全都被雷欧吃了。而且猫的食，猫食比狗食腥，狗更喜欢吃。他家的猫只能在书柜顶上吃饭。啊，雷欧反客为主，那猫都快 emo 了，每天待在小屋里不出来，他不想和雷欧做朋友。真是为了自由养两条狗，然后为了狗没了自由。

朋友说，我最近公司举办日行一善的活动，每天做一件小事然后去打卡。有一天我的打卡任务还没完成，下班回家路上我在想，怎么才能完成今天的任务，做一件好的小事小好事呢？然后回家打开楼道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邻居，他拿了很多东西下楼，我就去给他撑到楼道门，让他先出门帮他。我在这楼道住8年了，和他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经常遇到他人比较高冷，从来不笑。但是这件小事情结束之后，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都会点头微笑啦。你们单位真好，还有日行一善小活动呢。我们单位只会做运动会拔河。

凯越说，感觉有了孩子以后，我被接收到的好小事比较多，比如去商场坐电梯，总会有好心人帮忙挡着电梯门儿，在我手里拿东西掉了的时候，也会有好心人帮我捡起来，我也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这样做，把善意传递出去。另外说一件很小的事情， 每次晚上回到家以后，我都会把电梯按回一楼，这样下一次晚归的人就不用等电梯了。哇，

李李说，最近的一件小好事是，前几天在地下车库等电梯，听到康的广播，我笑出了声，咯咯的。转头看见了邻居阿姨拎着大包小包费劲推门，我笑着跑过去帮她拉开，阿姨带着笑容连声道谢。那一刻我特开心，原来我不仅帮了她一把，还把电波那头康带给我的快乐也悄悄传递给了她。

子说感谢鲁 AFH8007 的车主。再读一遍，鲁 AFH8007 的车主，大约一周前，你在车流如注的二环南路高架桥仗义谦让了一个变道不成手忙脚乱心急如焚的女司机。她往后视镜里偷偷看了你好几眼，拼命记住了你的车牌号，还冲你比了一个心，还想感谢温柔的婷婷，要不是你及时提醒我的工作要开天窗了，感谢搬家扔掉了金钱树的邻居，我们家小姑娘兴致勃勃地捡回来当了宝贝。看着她高兴，我也跟着高兴，还有我水晶一样的姑娘今天晚上就要见到她了，所以周三被我们过成了周五。平淡的日子，事事是好事，事事是小事。鲁 AH， 鲁 AFH 8007的车主认识的吗？我刚刚读这个车牌号的时候，我以为我在交通广播。以后大家想要感谢哪个车牌的车主都可以来找我，好不好？如果他也是我们的听友，我就送他一个车贴，好不好？但是车贴一定要贴到车上，好不好？要贴在家里的冰箱门上，好不好？那天我说完，我说我做车贴是要让你们贴在车上的，不要贴在家里的冰箱和门上，因为你贴上去你就知道你接不下来了，所以不要害怕丢，那是 3M 的，我订的最贵的，超贵的。然后就有人在平台留言说，康，我也想要一个冰箱贴。我说什么冰箱贴？你不是说给大家送冰箱贴吗？哎，太棒了，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老师的骄傲吧。

赵琳说我们单位就不一样了，这周也让日行一善给我发来了捐款的二维码。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出头，就是捐款它不是自愿的吗？另外这钱捐到哪儿我不知道。

0: 嗑了加糖说，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那你喜欢我哪一点？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你今天怪怪的。
1: 哪里怪？
0: 怪

我在推拿店，隔壁有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小狗，她挤在一个那种装蔬菜的大的泡沫箱子里面，抱着她的小狗，她估计就7岁，那小狗呢，好像就3个月吧。走遍海角天涯。然后我做推拿的时候，我跟推拿的姐姐说，我说那小狗还长挺漂亮的，我没有见过那么浅色的小泰迪狗，感觉好可爱，像个玩具。他说啊，你可别提那小狗了。有一天他求他妈妈买狗，已经求了快2-3年了，他妈妈终于答应他给买一只狗。我们所有的邻居邻里都在说，谁家的狗这么倒霉啊，来给他家当狗。真的挺倒霉的，他每天把那个狗搓来搓去，拽着个耳朵就走了。但是小狗很开心啊，小狗每天和他腻在一起，拥有满满的被爱。但是那个姐姐讲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笑了。她说我们邻里邻居都说，哎呀妈呀，谁家的狗投胎投这么惨，来给他家当狗啊。最美丽的回忆。来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小康唱给你听，陕西话的歌，来自马飞，李导演。

篇，就两一盒就首歌抹完。李导演是一声声的叹，跟咱一样大的都有娃的，一个比一个跑离欢。咱到北京没能下事业，

0: 我再练一首陕西话的歌，我想今年演唱会上看能不能给大家唱一首陕西话的歌呢，所以期待吧。今天呢也订了你们演唱会的第二份伴手礼，明天订第三份。
1: 我这个伙计
0: 他脑子不然，他也想往那人前头站，
1: 自己的楼还是要自己看。
0: 我买了一些星星人的挂坠，就是那种毛绒的，我想我是在演唱会的舞台上撒下去扔给你们呢，还是抽奖环节抽了呢？撒肯定是最有氛围的，我怕你们摔着哟。我每天啊天马行空，我都脑仁都要烧了。就这样的想着，一年又一年，看着门口我槐树的叶子老了一餐又一餐，李导演就这样的等着我辉煌的明天。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小康接你下班，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的昨晚，友谊赛国足0-0战平了泰国。上半场张玉宁开场抢射重柱，塞尔吉尼奥脚后跟打门造险，下半场林良铭和张玉宁头球攻门被没收，最终国足全场24次攻门无果，以0-0收官，战罢泰国队。中国 U23 男足在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以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上半场刚开场对方解围失误，穆塔利甫中路推射破门之后，鲍胜鑫开出角球，张爱辉头球回望，下半场穆塔利甫造点，项羽望主罚点球命中，最终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中国篮协在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根据了解，张涵博与李怡泽同一人，李怡泽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06年3月19号，他存在以虚假证明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等问题。 WTA 500女王站伦敦站今天凌晨继续展开女双首轮争夺，四号种子张帅亨特以2-1击败了博尔特拉杜卡努，闯入首轮关。张帅组合下一轮将对阵的是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6: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聊城、德州、滨州、济宁早装零一，日照鲁中，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3-4级，雷雨阵风8-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半岛14度，我省大部19度。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早装聊城32度左右，北部沿海23度，我省其他大部28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哦。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过去吗？啊，你在
1: 咚咚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6月9号晚，国足在金华0-0战平了泰国队，27005名球迷到场观看了比赛。全场比赛，他们轰出了24次射门，可惜未能换来一个进球。邵佳一和新一届国足的主场首秀，遗憾的以平局收场。从国足的表现来看，球队在拼搏态度、战术执行力，尤其是压迫反抢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防线存在不稳定性。当然，更让人遗憾的是缺乏攻坚能力。赛前发布会上，国足主帅邵佳一表示，球队认真对待比赛，将派出最强阵容应战。比赛开始前，足协为吴磊举行了百场纪念仪式，足协主席宋凯为吴磊颁发了纪念奖杯，足协副主席许基仁和国足主帅邵佳一颁发了纪念球衣。第7分钟，中国制造球迷会在看台上用手机灯光打出了吴磊的名字，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吴磊穿的是7号球衣。不过相对于客场和新加坡的比赛，邵佳一本场对首发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继续首发的只有朱晨杰、杨曦、黄家辉、塞尔吉尼奥、韦世豪和张玉宁，刘殿座、刘浩凡、刘洋、王上源和林良铭出场。站位上，塞尔吉尼奥前提到前腰位置，韦世豪和林良铭一左一右。邵佳一认为，轮换和追求成绩两者并不矛盾， 我在队里和球员们说，他们能够入选国家队，每一个人都具备首发的实力，这是肯定的。开场后，刘浩凡解围失误导致险情。第三分钟，张玉宁接右路传中，外脚被垫射中柱。第27分钟，刘浩凡再次失误，导致了一次更大的险情。好在泰国队的射门高出了横梁。上半场即将结束时，塞尔吉尼奥禁区内面对防守，写意的脚后跟打门，但被泰国队的门将扑出。上半场国足的控球率 64%， 射门10-1。泰国队唯一的一次射门机会来自于国足自身的失误。第60分钟，王玉栋替补出场，制造了不少的威胁。第72分钟，国足连续进攻制造机会，可惜门前补射被泰国队队员奋力挡出。随后毛伟杰和拜赫拉木出场。第86分钟，吴磊和韩鹏飞出场。本场比赛国足用足了5个换人名额，完全模拟了正式比赛的换人安排。下半场国足的攻势更盛，拜赫拉木出场后，国足采用了双中锋战术，遗憾的是空有攻势而无转化。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国足没有出现体能问题，这和他们更多主导进攻有一定关系。赛后邵佳一对于没赢球感到遗憾，他说，我们创造出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说明我们具备这样的实力，最后一脚不是特别好，还要回去再练。从比赛来看，国足前场进行反抢贯彻得很彻底，

一致性和坚决性都不错，这是国足射门次数较高的原因所在，也是邵佳一执教后的明确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国足算是展现了自身的技战术特点。同时，国足在低位防守时的反击也有不错的表现。张玉宁击中门柱的那个球便来自于国足防线成功防守右边路的一次直塞和突破。国足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还是防线的稳定性。对新加坡和泰国的比赛，防线都出现了失误，其次缺乏有效的得分办法。本场比赛国足射门24次，角球11次，禁区内射门18次，但在泰国队的密集防守下最终没能破门。目前来看，国足严重缺乏破密集防守的能力。最后阶段，张玉宁和拜赫拉木形成了双中锋，但实际上两人都不是高中锋的类型。这方面的缺失是国足也是多支国字号球队所面临的问题。赛后，邵佳一说，我在更衣室祝贺了队员们，他们完成了教练所有的要求，还有他们的专注度和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也打出了很好的过程，没能进球有运气的成分，教练组也需要在训练中多一些环节设计。邵佳一执教后已组织了3期集训，他说，我对队员们的表现都很满意，他们的态度、执行力和能力发挥的都非常好，他们也是100%的按照教练的要求去做。对泰国的比赛，他们在前场的压迫和反抢做得非常完美，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长，不能像在俱乐部一样天天对他们进行要求，即便这样，短短的一周内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邵佳一表示，国足的短期目标是赢球，长期目标也是赢球。作为国家队主教练，每场比赛的目标都是取胜，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过程，相信未来结果也会很好。两场热身赛结束后，国足不会马上解散，而是相继前往遵义、大连参加相关活动，继续集训数日。至于下期的集训，由于 U23 国足要打亚运会，适龄国脚要参赛，届时国足还将考察新人。邵佳一说，教练组看了很多比赛，对每个队伍有潜力的队员列有表格，有候选名单，我们肯定还会去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能力进国家队的队员。而在6月9号，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 U23 男足和塔吉克斯坦进行了二番战，凭借着流畅的进攻，以3-0完胜对手。相较于首场1-0艰难的绝杀，本场球队赢得酣畅淋漓，而且大部分球员都获得了出场的机会，为亚运会进行了练兵。相对于首回合，主帅安东尼奥做出了10处轮换，只保留了暴胜心。上一场球队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秒杀对手，反映出球队的终结能力还是有问题。比赛一开始 ,U23 国足就大胆前压，经过一系列的配合，在塔吉克斯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穆塔利夫就已经改写了比分。本场比赛很明显的变化是球队在进攻端更加多元，解决了此前阵地战攻坚乏力的问题。长短传结合的打法极具威胁，面对塔吉克斯坦的密集防守，队员临场调整能力出色。一方面，球队频繁利用边路突破传中、中路高点包抄的冲吊打法冲击对手防线，针对对手后卫转身慢、防空薄弱的短板持续施压，不断的制造杀机。另一方面，中场连续送出精准的大范围横向转移球，调动对手防线，扯出空当，打乱了对手的阵型。可以说，全场比赛 U23 国足完全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导致对手处处被动，疲于兵命。开大脚长传在安东尼奥的战术中并不少见，本场比赛在长传的基础上，球队坚持前场的高强度高压逼抢，这是取胜的核心亮点之一。从前锋线开始层层压迫，就地反抢，精准切断对手后场传球线路，多次利用前场抢断就地发起进攻，获得得分机会。对比首场比赛，本场球员战术执行力、跑动积极性大幅提升。同时，队伍赛前专门打磨的定位球战术成效显著，尤其是角球，第三个角球战术制造了第二个角球，充分体现了安东尼奥教练组精细化的备战。
进球转化率大幅提升是本场最直观的进步。首场比赛 U23 国足虽有控球优势，射门次数遥遥领先，但终结能力欠佳。本场比赛球队火力全面激活，开场阶段穆塔利夫凭借着灵动的跑位闪击破门，为球队打开局面。随后张爱辉抓住战机扩大优势，下半场穆塔利夫造点，替补登场的项于旺稳稳罚入，锁定胜局。三粒进球涵盖运动战和定位球两种得分方式。此外，两场比赛均零封对手，贯彻了安东尼奥一贯的稳健防守体系。整体来看，从西安邀请赛到贵阳热身赛， U23 男足是有进步了，也达到了练兵，纠错也是有目的性的，而安东尼奥的战术体系也在热身赛中日趋完善，而这批 U23 男足也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就在6月5号，伊朗队的后勤总监麦克迪·哈拉蒂终于收到了一条好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馆核发了伊朗全队26名球员世界杯期间的美国签证。当然了，好消息背后也有坏消息，而且不止一个。一是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在内的10多名后勤、行政和足协管理人员被美国拒签；二是伊朗队的赴美签证没有开放美国境内的住宿许可，伊朗队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往返墨西哥、迪华纳和美国的比赛城市。这也就意味着小组赛开始后，哈拉蒂必须安排全套的训练器械、冷藏补给等用品混杂在跨境车流之中排队过关进入美国，哪怕一切顺利，他们也要花费3个小时才能到达赛场。一旦遇上美墨口岸的临时安检拥堵，伊朗队的备战节奏恐怕会被全盘打乱。哈拉蒂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直言，相比场上对手，绵长的边境线与割裂的跨境管控才是悬在球队头顶的最大难题。伊朗队尴尬的边境通行，在某种意义上撕开了那块遮盖2026美加墨世界杯热闹表象下统筹短板的薄纱。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足球史上首次由3国联办，首次有48队参加，首次半赛纵深近5000公里的世界杯。16座承办城市里有传统的大都市、内陆的工业城，还有拉美高原古城。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财政趋于保守、北美跨境治理壁垒持续存在的大背景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已超越竞技层面，成为了一场超大规模、洲际全域办赛统筹能力的大考验。2026年之前，韩日世界杯作为足坛唯一跨国合办世界杯的先例，相比美加墨，韩日两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行政协同成本较低，更多是形式上的分工。而2026年美加墨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制度、跨经济体、跨文化的复杂赛事协作。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套独立的出入境体系、安保标准、市政规则、财税制度，构成了本届世界杯统筹工作的底层矛盾。16座办赛城市看似构成了一张完整的赛事网络，实则是16套独立运转的城市治理单元，碎片化治理缺乏统一的顶层行政纽带。临时补丁式的协作是美加墨联办世界杯的核心特征，美加西北跨境圈是最典型的缩影。西雅图与温哥华联动承办了10余场赛事，组委会预估超75万球迷跨境往返观赛。西雅图2026世界杯组委会首席战略官帕特尼接受采访时坦言，为了满足大量的通关客流，两地不得不搭建临时专属通关机制，简化球迷的入境流程，增设临时安检通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也公开证实，赛事期间所有通关便利均为短期专项政策，赛事结束即刻恢复原有的管控标准。文化较为接近的美加尚且如此，一直以来矛盾重重的美墨边境治理割裂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墨西哥拥有浓厚的足球氛围，大量球迷计划自驾北上前往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观赛。墨西哥交通运输部为适配 赛事的客流，主动开通了多座城市直达美国办赛城市的球迷专线，简化陆路查验流程。但美国德州交管部门则表示，美墨两地的大客流应急体系、交通调度逻辑和安保处置标准无法兼容，
海量瞬时客流的涌入，极易发生口岸的拥堵，城郊交通的瘫痪。一边是发达国家严苛规范的行政体系，一边是新兴市场灵活务实的民生需求，诉求不同，资源储备不同，治理逻辑不同。体育经济学家教授马西森在财富杂志访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加墨联办世界杯最大的成本不在基建层面，而是无休止的协调成本。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资源错配、权责交叉、执行割裂，是市场化跨国办赛无法根治的先天短板。赛事推进全程依靠多方博弈、临时妥协、市场调节维持平衡，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调度，让本届世界杯的统筹容错率被压制历史最低点。2026年世界杯的大背景是地缘摩擦趋近频繁，同时全球通胀高企，各国财政收紧，因此本届世界杯摒弃了往届豪掷基建的模式，选择最大化的盘活存量资源，这也成为了经济低迷周期里最为务实的办赛方案。世界顶尖的体育会展与娱乐场馆设计与咨询公司波普勒斯负责人基斯在墨西哥世界足球峰会上表示，本届赛事 95% 以上的场馆均为成熟场馆改造而成，无永久性新建专业球场。美国依托 NFL 橄榄球场临时改造，加拿大复用职业联赛球场，墨西哥则沿用了两届世界杯老牌经典场馆，极致压缩基建沉淀成本，规避了大型赛事赛后的场馆闲置、资源浪费的通病。这套模式的经济性毋庸置疑，但市场化主导的办赛逻辑也暴露了统筹精细化的短板。16座办赛城市依据市场能级自然分层，纽约、洛杉矶承接半决赛和决赛这样的核心场次，聚拢高端资源与顶级流量。达拉斯、亚特兰大等中西部工业城市依托平价观赛客流激活本地消费，对冲长期以来的制造业疲软。墨西哥办赛城市则是借赛事资金补齐老旧城市交通、管网等民生基建短板。标普全球宏观研究员凯登德尔调研显示，市场化自主分配下，赛事红利呈现极端的马太效应。头部城市名利双收，商业收益拉满，中小承办城市投入成本高，客流波动大，赛后收益转化乏力，城市间冷热失衡、资源不均的问题十分突出。事实上，非法的适配、目前不断消费降级的市场环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了动态的分层票价体系。非法首席商务官盖伊解释，动态分层票价体系的核心逻辑是高端套票锁定商业营收底线，平价门票保障普通球迷的观赛权益，这是非法在平衡世界杯和商业价值与大众属性中的关键举措。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中的市场调节只能适配需求，无法平衡矛盾。热门赛事城市别说一票难求，甚至一房难求，配套的是物价暴涨，而冷门赛事城市闲置配套，资源浪费，球队跨区全靠自主规划，长途奔波、时区切换、体能损耗等现实问题，组委会均无法统一解决。可以肯定的是，美加墨这套市场化、轻量化、存量化的办赛模式适配了当下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但这届世界杯缺少统一宏观统筹的天生弊端，也让赛事全程处于被动适配风险而非主动掌控全局的状态。2026年是一个时代的开端，因凡蒂诺多次公开强调，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48队新时代的终极试验场。事实上，2026年也是世界杯联办时代的开始。2030年世界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主办之外，
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三国也同样有赛事进行。扩军后的世界杯，球队扩容，场次翻倍，赛事体量激增，单一小国已无力独立承接，多城联动，分区办赛，大国承载是未来足坛大赛的必然趋势。梅加墨用一次真实的大赛实践验证多国联办世界杯的上限与短板，商业足够繁荣，硬件足够顶尖，市场足够成熟，但制度割裂，统筹乏力，内耗严重，难以规避系统性的风险。反观大国单一主体全域办赛模式，凭借统一的治理体系、高效的动员能力、均衡的资源调配，展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但同时也警示，高效统筹绝不等于完美办赛。如何降低行政成本，激活市场主体，丰富消费生态，拉长产业链条，是必须攻克的一大难题。严格意义上说，北美大陆承载着世界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次办赛实验。梅加墨依托成熟的职业体育市场，走出了一条轻量化、市场化的跨国联办道路，也暴露了碎片化治理下无法消解的统筹困局。对所有具备全域办赛能力的大国而言，这是一次最好的理性审时。强大的组织动员、统一的统筹调度是超大型赛事的安全底座，而活跃的市场生态、精细的商业运营、多元的产业活力是顶级大赛的品质上限。2026年梅加墨世界杯这场时代大考，没有绝对的失败者，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它留给世界足坛的是两种办赛模式的深度对照，更是未来超大型赛事发展最清醒、最务实的前行方向。其实这样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考验。已经连续两个赛季征战大赛决赛的帕尔默，正在伊比萨岛享受三年来的第一个正常的休赛期。落选英格兰队的他固然沮丧，但至少他无需再受到北美炎热天气的考究和过度疲劳的折磨。然而他的俱乐部队友库库雷利亚、恩佐、凯塞多、内托都要连续三个夏季征战大赛，比他们更加疲惫的是5月30号才踢完欧冠决赛的巴黎阵中的大部分国脚球员，他们基本上同样参加了此前的两届大赛。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建议参赛球员在夏季大赛前至少拥有28天的休整期。建议归建议，现实是现实。去年北美世俱杯前参加过2024欧洲杯的球员里，只有14%的球员得到了28天的休息，而参加了同年美洲杯的球员中，得到28天休息的人数就更少了，只有9%。更糟糕的是，世俱杯后很多球员仅得到了不到20天的休息，新赛季就开始了。今年世界杯是球员休整时间不足的连续第三个夏季大赛，大巴黎球员在欧冠夺冠庆典11天后就要开始连续第三个夏季大赛的征程，而这次征程的时间更漫长，高温天气也导致比赛环境更恶劣。漫长而紧张的俱乐部赛季，连续不断的夏季大赛，还有高温、雷暴、高海拔和大量的长途旅行，都让梅加墨成为了历史上最累的世界杯，没有之一。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杯的比赛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5月30号的布达佩斯，卫冕欧冠的巴黎球员欢欣鼓舞，他们随后只能抓紧时间休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迎来更残酷的世界杯。2024年的欧洲杯和美洲杯，2025年的世俱杯，2026年的世界杯，大巴黎大部分国脚连续三年参加夏季大赛，几乎全年无休，这将他们的体能推向了极限。去年夏天，世俱杯带来的疲劳导致大巴黎在赛季初期遭遇到了大面积的球员伤病。哪怕恩里克在法甲赛场已经尽可能的让主力轮休，也只能是暂时缓解球员们的疲劳。
中场核心维蒂尼亚过去的三个赛季踢了145场俱乐部赛事，23场国家队赛事，合计168场，平均每赛季56场。2024赛季结束到欧洲杯首战，他只休息了21天。2025年世俱杯前，他的休息天数减少到了15天。今年世界杯葡萄牙队首战前，他的休息时间虽然达到了19天，但他已经连续两年进入欧冠决赛，连续三年征战夏季大赛，身体疲劳指数一直在增加。相比联赛还能大面积轮换的大巴黎，大部分主力在英超和欧战几乎无休整的英格兰队才是三年无休的极致典型。阿森纳这个赛季踢了63场比赛，作为俱乐部和英格兰双料中场核心，最近三个赛季的赖斯在俱乐部踢了158场，英格兰队16场，合计174场，平均每赛季58场。去年夏天才加盟阿森纳的苏维门迪171场，萨巴利170场，都是超过了萨利巴170场，都是超过了170场的马拉松式的连轴转。拜仁过去三个赛季的联赛场次比英超少了12场，但凯恩依然在俱乐部和英格兰队合计踢了171场。而过去的三个赛季真正的铁人来自于西甲，巴尔韦德总计踢了191场，马竞的阿根廷国脚阿尔瓦雷斯踢了190场，算上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更是高达194场，平均每个赛季接近65场。这还是两队过去三个赛季欧战和国内杯赛表现不稳定，场次明显少于大巴黎的情况下，而这些连续三个赛季几乎无休整的球星都要参加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世界杯。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的统计显示，至少有160名球员是连续三年参加夏季大赛的极限疲劳者，而他们又大多集中在夺冠热门中量级强队之中，他们的体能和状态将直接影响这些球队的比赛表现。本届世界杯除了史无前例连续三年参加夏季大赛的马拉松式的疲劳，还有去年世俱杯上就已经让各参赛队吃尽苦头的极端天气。首当其冲的是高温，今年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夏季气温普遍高于去年，北美尤其突出。去年世俱杯气温平均实测为35摄氏度，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水分加速流失给球员带来的疲惫感直线上升。尤文图斯对阵皇马一役，多达10名尤文图斯球员体感不适申请下场，即便上下半场各有三分钟的补水时间也是无济于事。数据统计显示，在欧洲踢球的世界杯参赛球员明显不适应高温天气，以28摄氏度为基准温度，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球员场均跑动距离就会下降至少1%。如果以32摄氏度为基准温度，那么每升高一摄氏度，球员跑动距离下降幅度提升到2%，高强度跑动则下降至4%至6%，直接影响比赛质量。比赛节奏变慢，传球成功率下降5%到8%。传统的欧洲强队的优势将被明显削弱，而且补水、换人和球员受伤等长暂停情况下，补时普遍超长，进一步加剧了球员透支体能，战术部署也会因此被打乱。高温环境比赛还会增加热衰竭的案例，球员伤病风险激增，导致球队随着比赛深入减员的现象不容乐观。以去年世俱杯为例，54%的比赛气温高于28摄氏度，这属于高温风险标准。23%的比赛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这已经是极高温的风险标准。两场比赛气温超过32摄氏度，导致必须暂停。而这里的气温数值还只是天气预报数，实际受球场包围和几无顶棚的环境影响，球员比赛时地表和体感温度至少要高30摄氏度。这是去年世俱杯的数值，而今年夏季北美的气温还将更高。除了高温天气，人们更担心的是频发的雷暴，这是世界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不可抗因素。
去年世俱杯63场比赛就有6场因为雷暴天气被迫推迟开球或中断。本菲卡的两场比赛各被中断长达115分钟和150分钟，总计耗时4个多小时才完赛。这种情况下的比赛重启后的球员体能严重下降，比赛质量可想而知。而北美气象预告显示，今年夏天的雷暴天气同样比去年更多，这意味着世界杯有可能有更多被迫长时间被雷暴中断的比赛，显然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极端情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

0: 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 爸，开门啊，是我，我回来了。
2: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4: 爷爷爷爷，我来了。
5: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7: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9: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情况。在昨天6月9号伦敦 WTA 500女王杯的首轮，郑钦文负于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下轮。本场比赛郑钦文在 ACE 数、一发得分率、制胜分上均领先于对手，但自身送出了24次非受迫性失误，最终导致失利，让自己无缘草地赛季的首秀胜利，也遭遇到了法网之后又一次的一轮游。因此郑钦文损失了近200个积分，即时世界排名下滑到了第159位。去年郑钦文曾在本站赛事中表现出色，一路闯入4强，凭借195个积分将个人世界排名提升至职业生涯最高的第4位。从第4到第159，郑钦文到底经历了什么？2026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4-6、0-6不敌资格赛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曾经是郑钦文的福地，2024年他在这里夺得奥运金牌，2025年法网闯入8强，红土上的他一度被视作兼具力量与灵气的红土新星。可这一次他受困于对手月亮球战术的牵制，以4-6、0-6脆败于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吞下了生涯法网最差战绩。郑钦文已经好几次败在了这种看似绵软实则难缠的战术之下。2024年俄罗斯球员阿瓦涅用一道又一道慢悠悠的却落点极深的高弧线球把他纠缠得毫无脾气。更早的2023年的法网，同样是善打月亮球的普丁塞瓦让郑钦文空有力量却无处发力，最终饮恨出局。一次又一次同样的剧本在红土场上演，只要对手把球高高撩起压向底线，郑钦文便束手无策。又高又深的月亮球像是一道必考题，反复拷问他的技术储备和临场能力。而另一方面，郑钦文的大杀器发球也没有展现足够的威力，一发成功率 57.4%， 一发得分率 51.9% 均不如对手。一旦一发不尽如人意，二发的短板就会无所遁形。本场比赛郑钦文的二发得分率仅为 35%，在注重旋转与弹跳的红土场上，这样的发球显然没有杀伤力。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在罗兰加洛斯，郑钦文站上了自己职业生涯迄今最高的巅峰，勇夺奥运女单金牌，创造了中国网球的里程碑。2025年，郑钦文在上半赛季延续不俗的状态，生涯首度打进法网8强，然而从那之后，他便遭遇到了伤病的打击。2025年的7月，郑钦文接受了右手肘部的手术，此后进入康复期的他错过了包括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内的多项赛事，直到9月末启幕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去年中网，郑钦文一共打了2场比赛，先是以2-0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后与捷克选手诺斯科娃战至决胜盘时因伤退赛。郑钦文原计划参加粤港澳全运会的网球女单和女双比赛，然而根据医疗团队的伤情评估，郑钦文的右肘关节伤情没有完全恢复，无法满足高强度比赛的条件。进入2026赛季，他继续因伤缺席澳网，今年多哈站 终于迎来复出后，郑钦文也始终未能找回最佳状态，中间还因为身体原因退出过迪拜站、斯图加特站的比赛，跌跌撞撞来到法网。备受期待的中国金花首轮就不敌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0-2完败出局。然而场外郑钦文的商业价值却不断的在上升。今年3月，根据 WTA 官方的统计数据，他的职业生涯总奖金数达到了100万零257美元，约合7100万元人民币，成为了第三位解锁这一里程碑的中国大陆网协球员。而在此之前，根据福布斯数据，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的年收入位列2025年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的第5位，其中高达2100万美元源自于代言收入，仅160万美元来自于比赛的奖金。而根据媒体的此前统计，截止到2024年的8月，郑钦文至少手握10个品牌赞助，其中包括耐克、劳力士、麦当劳等国际品牌。随后呢，迪奥、奥迪等一线品牌也有合约加深，让他的形象遍布高端场景。今年以来，郑钦文还新增了2个代言，一个是千问官方宣布郑钦文成为品牌全球代言人，第二个是土耳其航空宣布和郑钦文达成合作。回顾网坛历史，从高峰跌落低谷再度奋起归来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网坛传奇男子网坛首位金满贯得主阿加西，他曾体验过从世界第一跌落到百名之外的痛苦历程，然而也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他的成长与更多的辉煌。

0: 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小天啊呀。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打不死的李玉和夜探庐山，来见自己的弟弟孔妙长，因为30年没见呐，突然出现，孔妙长受不了啊。 这都是吕和考虑到的。那我看一看我弟弟现在究竟如何。可他这夜进孔府啊，就发现了一件事儿，来了个小孩儿。孔妙长家里来这个孩子啊，孔妙长对特别客气。两个人是因为一件事儿在谈唠，互相都有难处。那么李玉和仔细一听明白了，怎么事儿啊？来这位小孩可不是一般人呐、乃是崆峒派掌门人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的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吉庆。这苗吉庆有俩师傅，第一个是云龙九县周巡，后来呢燕影就跟周巡说，我这儿缺一个掌门弟子。就这么的，周巡把这苗吉庆给了燕影。燕影对苗吉庆像自己儿子一样，把自己通身的本领交给了他。苗吉庆的武功相当的高啊。那么今天他到孔妙长这儿来干什么来呢？这里边有一个事情，还得几年前，就是孔妙长娶了常春燕，给生了个儿子，就孔秀孔春芳。哎呦，这孔妙长乐的那真是骑驴吃豆包啊，乐颠馅儿了，骑驴看唱本都找不着谱了，不知道怎么乐好了。因为什么？娶了好多媳妇儿，生的全是女儿，就差一小子，所以他大摆宴宴。你说来这些武林当中的这些有头有脸，哪个能空手来呀？拿的都是些贵重的礼物啊。这里边孔妙长不有四大偷王吗？他是老老门掌门呢，侠道门呢专门干偷的，十多万余众徒弟，门人弟子。那么这四大偷王，南偷王司徒彦，北偷王上官林，东偷王欧阳锦，西偷王公孙谭，各送贵重的礼物。特别南偷王司徒彦，这司徒彦一想，总掌舵掌门人喜得贵子，送啥呀？送点钱，俗气。这老老门啊，神头门就不缺钱，送点什么呢？哎，他眼珠一转，跑到北京城里了，夜进神力王达尔苏的府。这达尔苏乃是康熙的叔叔，号为神力王啊。他有个宝贝，是皇上给他的，叫七星八宝转心灯，是七颗钻石，八颗宝珠做成这么个灯，晚间往这个大厅里一挂，照如白昼一样，价值连城。南偷王司徒彦居然把这灯偷出来了，就作为礼物给了孔妙长了。孔妙长也知道这玩意儿来路不明，肯定是个大案，所以啊，在极少数人在场的时候拿出来显摆那么一下，哎，嘚瑟那么一回。这个灯一丢，京城大案呢、达尔苏王爷呀、怒火中烧，拍案啪啪啪把这桌子拍得直响。这个王府啊，有个保镖的武教士，外号铁掌，此人姓金，叫金英啊。这铁掌金英就是崆峒派的门人弟子，在这王爷府当教师爷。这灯丢了，责任重大。王爷怒气冲天，居然把金英一家老小二十几口子押进了刑部大牢。你去给我找灯去，找着了还则罢了，找不着我拿你家族试问。金英这火上的，背了海普公文票，这就天下寻这宝灯，上哪儿找去啊？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金英有几回都想自杀，家人在牢中扣了呢。那这个王爷还一再的催促这个案子。后来经过多方面的打听，花钱打听，探到一点蛛丝马迹， 说这个孔妙禅给儿子庆生日那天展出一盏宝灯来，极少人有人知道，这是个秘密。哎呀，金英一听可吓了一跳啊，这门户太大呀，动不了啊。孔妙禅身为老老门掌门，门徒众多，十万余众啊，哪个武功都很高强，另外那四大头王惹不起。金英可就懵了，好在他是崆峒派的门人弟子，给师父跪下了。他的师父叫神来手，姓王，叫王让，说师父，弟子全家被压在大牢里头，万望师父您出面救弟子一回。如此这般一说，他这师父啊也是紧锁眉峰，说这个小偷组织啊太大了，怎么办？他师父就找到了黄面童子苗继青，两人的关系是最好，像一人似的。他这师父差点给苗继青跪下，说这个灯啊哥呀就在孔妙禅他们家呢，无论如何你给要出来。苗继青也感动了，这涉及到一家老小二十几口子，居然就答应了。就这样苗继青就来了，但这里边也犯忌，怎么说犯武林忌呢？人家老老门就是侠盗门，就专偷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啊，偷富济贫嘛。但是这个事儿出现了，这涉及到二十几口子，也是我崆峒派门人弟子家族，这样的事儿我应该管，但是也不应该管，因为武林讲究规矩，人家就是侠盗门，我就干这个的啊。那你怎么的，你黄面童子苗继庆是保官当差的，你还是人保镖护院呢，你让他本人来要来，你可以立案。所以苗继庆来到这儿也是非常的客气，但是心中想怎么我得把这灯要出来。所以苗继庆这一来，孔妙禅呢得热情款待，你要论辈分呢还没法论。为什么呢？苗继庆照实说他这个辈分应该跟孔妙禅他父亲是一辈的，因为燕影燕西来崆峒派的总掌门的辈分非常高，况且这个门派历史悠久，受人尊重。但是这个黄面童子苗继庆说了，咱们另当别论。苗继庆啊五十多岁了，长得跟孩子是一模一样。因为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崆峒派，这个崆峒派啊是五大门派排在第二，第一派为昆仑，第二派就是崆峒，第三派是少林，第四派是峨眉，第五派是武当派，这是上五门。这上五门是按年代历史和这个功夫排下来的，论资排辈人家崆峒派是非常的高啊，但老老门在两晋时代就有了，所以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悠久。那么崆峒派有个门规，凡是练崆峒功夫的必须得是童子功。燕影身高不足三尺，就是一侏儒，他所有的门人弟子只要是崆峒的差不多都是侏儒，都是小孩，一个个活不烂跳的，岁数都大，都练的是童子功，这一辈子不能成亲，不能结婚啊，必须得不能内气外泄，练这种功夫的武功都是相当的高啊。所以我们这位黄面童子苗继庆来到这儿，孔妙禅热情款待，这一方面就知道这有事儿，但这面儿得给，这话都谈明白了。苗继庆说了，我的门人弟子铁掌金英丢了这灯之后，全家被压在大牢里头，这灯就在您这儿呢，你看能不能我拿走，您给个面儿。这话得必须说明白，你给个面儿。要说打 黄面童子苗继庆功夫好，但是老老门绝不败给孔庙长的功夫也是相当的高。这玩意儿不能靠打，因为人家就是侠道门的，干这个的。孔庙长一听眼睛也发直了，哎呀，我说黄高人呐、啊，你这个事儿都挺整挺难的，咋的呢？你说这灯我跟你说白了吗，就在我这儿呢，真在我这儿呢，明人不做暗事，但有一点，我们就这门就干这个的，你到这儿一要就把这灯要走了，我就给你了，好说不好听啊，知道呢是咱俩关系好人情，对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怕你呢，是不是？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我给你吧我门户的面子丢了，我不给你吧，你说咱们这交情在这儿呢，那你说我出个主意怎么样，你说吧，你打出去。孔庙长倒痛快，你用你的武功，你既然来了，打一仗，你把这灯拿走了，哎，凭能耐拿走的，凭本领，别人也就说不出别的了。黄面童子苗继庆看了一眼孔庙长，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真的。那行啊，还俩人啊，还就呛到这儿了。这话表面上看得非常有理解，实际里边都暗含着杀机。你凭能耐拿走。黄面童子苗继庆一想，哎呀，庙长你可要想好了，我真要是凭能耐把灯拿走了，你老老门的武功在武林当中可就一落千丈，口碑可就不好了。你那没事儿，那没事儿。这话呀李玉和都听着了。李玉和一想，正是我出面的机会，我正好碰碰你这个黄面童子苗继庆，早就听说过，所以李玉和唰就下来了，还把这两个人吓一跳。哎呦你妈，这怎么的，这上面来人了。下来了他认不出李玉和呀，你谁？李玉和一晃脑袋，我是谁一会儿你知道，你是黄面童子苗继庆，来我替老老门打，你要能把我打败了，灯你就拿走，你要打不败，这灯就留在这儿。苗继庆怕谁呀，来吧，就来了这么个陌生人，那就拉家伙就在院里就打吧，不用报名，见真章，打完再说。两个人一拉架，二十几个照面，苗继庆不打了，就问李玉和，你是哪个门派的？李玉和说，我哪个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想自立一个门户，还没有传人。李玉和这几句话说出，苗继庆啊眉毛往上一挑啊，因为二十几个照面，居然李玉和打出十七家武功的精妙招数，这使苗继庆大吃一惊啊！可就在边上的孔庙长扑通就昏过去了。哎呀妈的妈呀！他认出来了，这不李玉和我哥哥吗？这肯定是他呀，模样不是他，但这身功夫是他的。孔庙长爬起来就到李玉和切近，你是谁？李玉和拉住了孔庙长的手，一把就把孔庙长抱过来了，我是你哥哥李玉和。奔又昏过去了，不能再打了，什么也不说了。我说苗继庆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沾了我哥哥的光了，我们是三十年没见面，我哥哥居然活着，这灯我给你，行了，我就当今天高兴啊，喜事儿我赏给你了。赏给苗继庆了，苗继庆也感动啊。李玉和早就听说过，他师父晏影晏西来可告诉我说，是当年呢在江湖上有个怪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后来这人失踪了，所以今天领教了，苗继庆也过来愿意跟李玉和交朋友，大摆宴宴。那么就这样，第二天苗继庆要走，跟李玉和一再的告别。这灯呢，孔庙长说了算，给你，咱们日后我们老老门跟你空同门永远结好。苗继庆说，你放心吧，老老门有什么事儿需要空同门出面，我是义不容辞啊。那么两下就结了盟了， 将来《佟麟传》的后文书在剑山蓬莱岛、万隆长风岛二门联合，那是连头带打，闹的是天地鬼神都惊啊，这是后话不表。那么吕玉和和这孔妙长一见面，那得说没法再那么近边了。孔妙长把家人全叫过来，把孩子全叫过来，给吕玉和磕头，让媳妇儿给吕玉和做饭，都不让厨师做，就亲自给做，把媳妇儿叫过来排成一排，你们给我大哥做饭，看谁做的好，有奖金，你听着没？哎呦，哥俩在一起一待就是四个月呀，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吕玉和把自己的想法也跟孔妙长说了，我这次在冰火岛出来，在天下我就想寻找一个传承人，我把武功交给他，让他独立一派，独树一帜，独创一门。我就想找一个孩子，虎背豹腰狮子腿。孔妙长一听，行，我把我儿子抱出来你看看啥样。他把孔秀抱过来了，孔秀五岁，你看我儿子，嗯，这不行，他这哪是虎头豹腰狮子腿，他是小鸡儿的脑袋，蚂蚁的身子，哎，这腿倒是纤好腿，你这受了吗？哥俩待了四个多月，该说的说了，该聊的聊了。李玉和一想，我得走，不行，不能走，哥，你就在这儿待着。不当，兄弟，我这次出来啊，还有个事儿，江湖上已然都知道我死了，那就让我永远死了吧。我这人就不存在了，将来我找个门人弟子，把我的武功给他，或者通过我那个传承人继续传承下去，我的武功依然在江湖上活着。我已经跟苗继庆也说了，我这次出江湖是保密的，不要让外人知道，因为将来我要是把这套武功通过某种手段传给一个传承人，这武功会在江湖上乍现，一鸣惊人，一炮惊天。那我明白，我明白。这里边后文书，孔妙长到江西卧虎山去见上帝明河道元。上帝明河道元呐，就说我有个徒弟叫佟麟，是正门正派，没说佟麟什么武功。结果孔妙长呢，就把自己儿子给了佟麟当徒弟了。后来孔妙长明白了，佟麟这身武功就是继承我大哥啊的武功，是通过上帝明河道元这儿来的，给传承下来的。哎呦，他高兴啊，我儿子继承了我哥哥李玉和的一身功夫，那就等于我大哥在世一样。哥俩盘旋又过了一个多月，李玉和一想，我得走了，年岁渐渐大了，这寻找传承人呢，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是不是啊？那大海捞针一样。这两个人走的时候，孔妙长是哭天抹泪啊，哥，我就不说别的了，你就想到我，咱们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兄弟，能见面，我在江湖上走动走动，我再见见咱们的老三陆德明啊。找找他，我再找找传承人，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哥哥想你也会来到庐山来见你。就这样，哥俩洒泪而别。上哪儿去呢？上哪儿去呢？我们这位李玉和站在一山尖上，四下环顾，这大海茫茫，天下如此之大，我李玉和的传承人究竟在哪儿呢？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10: 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黄灿、黄金铎、镖局子来了，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还有文雅剑客吕留良，这两个人就跟黄灿出了主意，你得把你师父找来，这个擂台啊得打，因为夺镖旗大会嘛，你师父经营的镖局子怎么能断送在你的手里啊？然后黄灿就写了封信，立刻派于谦前往山东东昌朝富林侯家庄去请师父。这信呢，这原因前后方方面面写得非常仔细。于谦带着信上路了，这边黄灿热情款待张鼎、张子美还有吕留良，二人吃喝完了，吕留良说张鼎得到我家，你师父来了之后我们都聚会在镖局子，帮你夺这个总镖旗。 这两位侠剑客一走，黄灿坐这儿，那心里头很兴奋，有两位前辈的撑腰，这个主意出得非常不错。这时候那何英来就过来了，那账房掌柜的说，总镖主啊，你看那天竺西街潘龙潘红顶人那镖局子大造声势，古乐喧天呐、啊，太棒了。现在啊，所有杭州城这老百姓都说人家潘龙潘红顶的镖局子夺这个总镖旗的希望大，说咱们根本不行，咱也不能这死气沉沉的。张鼎侠客吕留良剑客不说了吗，这个夺镖旗这个事儿必须得办，万一老爷子来了一看咱们这死气沉沉连个动静都没有，在士气上就低人一等啊。那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呢，咱们也得闹起来呀，拿银子搭台子，咱们也鼓乐喧天呐、啊，哎，让他热闹，大街小巷大造声势，让老百姓站到咱这边为咱们站脚助威。好，黄灿一拍桌子，拿银子搭台子。这也拿出银子搭上了台子，可是这鼓乐手少，都让潘龙潘红顶请去了，说这不怕，咱们请戏班子啊，找唱戏的在上班咱们唱戏，这多热闹啊。然后到杂货店买鞭炮，让他鞭炮齐鸣，一会儿就放一挂鞭炮，一会儿就放一挂鞭炮，找一些变戏法的，玩杂技的，耍刀枪的，找一些网红唱流行歌曲的，是不是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那多有意思啊！这老百姓哇的围上来，是不是啊？咱们这声势不就造出来了吗？好，就这么办。咱们也画像啊，咱们画一张大像，把您的师傅镇东侠画上去。不但画镇东侠呀，连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咱师叔那名望多大呀，他的画像也画出去，他那边是一个，咱这边是俩，你看这个阵势得多大。嗯，就这么办。这就搭台子唱上戏了，一会儿一挂鞭，一会儿一响动，然后定了个大木头框，用布绷好喽，请了杭州最好的画师，根据这黄灿的描述，就把这东侠画了几遍。好，就这样像了。画东侠真是栩栩如生啊，掌中拿的小听风如燕剑，那画像往那儿一摆，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就画到侯二侠这儿比较难，因为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长得太怪，挺大脑袋一根毛没有，秃了光叽的啊，双手过膝，长得跟猿人一样，跟大猴子似的，怎么画也没画像。后来呀、啊，有人出主意给这画师说，你就照猴子画，就把那脑袋画的一根头发没有，哎，那个就是我们侯老爷子，就照那猴子画，哎呦呵，真像哎，啊，你看看二侠爷就长那模样，左手拿个大烟袋，右手拿个爵，这俩一个烟袋一个爵加在一起叫爵得呀。哎呦，这镖局的门口热闹起来了，这事儿就传到潘龙潘红顶那儿了。这是潘龙潘红顶干嘛呢？请人呢，写着信了，先请师傅，先让那潘长河到河北宣化府秋林寨请北侠客爷秋天秋佩宇。单说潘长河上路了，骑着快马呀，快马追风一样，到了这秋林寨啊，正是中午，他翻身下马，连饭都没吃，直接闯进了秋天秋佩宇的家。把门的一看，是杭州来人了，这赶紧通报啊！哎呦，北侠客爷出来了。北侠客爷身材不高，大脖子头，深眼窝子， 海下一步长然呢。近70岁的年纪，这可是成名的侠客，出侠入剑的身份呐。一听杭州来人了，老头往这儿一坐，潘长河先给师爷见礼，这头磕完了之后，北侠就问有什么事儿吗，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北侠由头到尾看，这时潘长河在底下还说，师爷呀，这黄灿黄金铎呀，他们这个镖局把咱们欺负坏了，为了打鱼这事儿，我们解了梁子，打死了我们不少人呐。后来惊动了官府，官府出面把这事儿压下了，告诉我们不要声张，不要上告，一要告的话，可能这事儿就要闹大，我们的镖头就会蹲大牢啊。后来这官府给我们出个主意，因为这个杭州啊，浙江要立个总镖局，有一杆总镖旗，让我们两家来夺，看看谁厉害，谁能当这个总镖局。因为当了总镖局之后可以跟官府合作，所以我们就答应了。现在啊，东峡他们那边镖局子是大张旗鼓请人呢，所以我奉我家镖主之命来请你老爷子出山，咱这杆大旗不能折了啊，一旦这杆旗要折了，你老人家可就没面子了。北侠可看完这封信，看了一眼潘长河，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言。长河啊，你还没吃饭吧？
11: 我没有，
6: 吃饭去吧，啊，吃完饭然后再说。潘长河吃完饭，北侠可把他叫过来了，你马上回去，这件事情我不管。另外，你告诉潘龙、潘虎丁，什么事情要有尺度啊？武林当中，咱们都是一家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为了几条鱼，竟闹出如此天大的笑话。另外，你们上了官府一个当，你知道吗？啊，立什么总镖局，夺什么总镖旗啊，他这是转移视线呐、啊！你们两下出了人命，

不要多说别的了。说完这句话，北侠转身进屋了。你看人家老头多聪明，多明智。哎呀，潘长河丧不搭的回来了，没有请到北侠客。说那潘长江呢？潘长江不是够奔云南吗？请铁面罗汉法禅吗？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到了联系地点，把自己的身份一介绍。法禅一听，怎么的？杭州来人了，找我，接进来吗？就让进来了。哎呦，七拐八转的，就来到了八卦连环谱的内厅。法禅把这信打开，由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呦，原来还有这样事儿啊！这个潘龙、潘红顶跟黄灿、黄金铎有个夺标旗大会，求到我了。你说我去不去呢？我跟北侠这个交情，那还了得吗？在我没有出家之前，我们是磕头拜把的兄弟。那个潘龙、潘红顶，每次我到杭州灵隐寺，人家对我那都是毕恭毕敬，远接近送。孩子现在有难处了，我即便帮不了什么忙，我也得站脚助个威呀。哎呀，我去也不去呢？这铁面罗汉法禅呐，在这犹豫。这大和尚身高晃得当当有九尺，他为啥叫铁面罗汉？不苟言笑，没有笑容，说话的时候都闭着眼睛，绝对不是恶僧那模样，连喊带吵吵啊，而且呢特别文静，这功夫可非同一般呐。法禅的功夫练到罗汉这级别了，没说吗？这和尚练武要练到罗汉，那是最高的；老道练武要练到金仙，那是最高的。所以法禅思虑再三，一琢磨，我得去。他有两个原因得去。第一个原因是帮助潘龙、潘红顶站脚助威，他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大徒弟雷春被佟林打了，二徒弟陆地金蛟贺豹也被佟林给打了，现在回山养伤。但是法禅可不知道韩宝、吴志广夜进皇宫盗宝，给佟林栽上罪名，这个他不知道。因为陆地金蛟贺豹是被韩宝、吴志广啊送出北京城，雇了一辆大车，告诉那赶车的，你把我哥直接拉回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临走前跟贺豹说，哥呀，我们留下几天啊，找着这佟林，给你掂量掂量怎么报这个仇。贺豹啊摇头，你们俩打不过他，跟我一起回去吧。不不不不不，我们留到这儿，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一定把佟林给他掰折了。就这么，这大车就把陆地金蛟贺豹给拉过来了。赶车老板回去啊，长途犯人嘛，这不是啊，运送人呢。你赶贺豹见着师傅哭了，哎呀，铁面罗汉法禅可就纳了闷了啊，真新鲜呐，来这么一个庄稼人叫佟林，怎么就跟我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过不去呢？跟我铁面罗汉法禅怎么就过不去呢？大徒弟打了，行，你们比武较量，二徒弟又给我打了，也打吐血了，这是什么功夫啊？他俩的功夫都不错呀，怎么就被一个人给打了呢？什么原因？哦，第一个原因是踢靶场子，雷春说了，来这么一个要帮穷的，跟我要钱，我说比试比试吧，结果给打了。这第二个是为哥哥报仇，到那儿被打了。法禅一想，那行了，这可是绝我面子，俩徒弟被一打，我要是不出来说话，那我是当师傅还有什么味道啊？所以他这次到杭州最大的主要原因就是找佟林，他不知道佟林也去杭州，所以他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出发的时候啊，他给佟林写了封信，很客气说，佟教师，我是法禅，对您的名望早有耳闻，您的功夫真是十分了得，甘心佩服。因某种原因，我的徒弟跟您发生了冲突，
两个徒弟。

0: 已被你所伤，我想找您谈谈，切磋一下。您如果在北京呢，我到杭州去参加夺标旗大会。如果您在北京，我参加这个会完了之后，我到北京去找你。如果您有闲暇，你可以由北京到杭州和我当面相见，咱们把情况说明。这信写得非常客气，所以他在九宫山临走的时候就派人把这信往北京送，送到固山贝勒府找佟林。他这信送走了，结果佟林不到山东去了吗？何吉何春让人把这封信，也就是让乍海金牛余恒玉宝元把这封信带给佟林，这佟林才知道法禅原来到杭州。那么这铁面罗汉法禅在临走的时候啊，他得跟他大哥说一声，就是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是由头到尾一句虚的没有。大和尚把话说了，我到杭州呢是为这个潘龙潘红顶站脚助威，但是主要的目的是找这佟林，为我的两个徒弟报这一掌之仇，看这事儿怎么解决。李坤李太极点点头，兄弟啊，你一个人去是否人单势孤啊，看一看去几个人怎么样。不，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想给九宫山八国联欢铺找麻烦。法禅非常讲理，那不是凶神恶煞，那练到这个份儿，那是有身份的人。就这样，李坤临走前告诉法禅，遇到什么困难马上来信，我们九宫山八国联欢铺也是你的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啊！我们没受过任何人欺负，你也给我给这佟林带上好。这言下之意啊，如果真要是你在佟林那儿比武相会有什么困难，我李坤会帮你，你给他带上好。就这样，法禅带足了路费，领了四个随手僧，就是跟班的，就由打九宫山八国联欢铺可就出来了。法禅的到来，这可真引起了一番轰动，这可真就不小，这轰动都惊动了文雅剑客吕留良和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啊。因为法禅一进杭州，那不是走一天两天，他这个擂台是6月28开，还有段日子。但是潘龙他们那边宣传做得好啊，说九宫山八国联欢铺四庄主爷铁面罗汉法禅来了，所以哗嘿，吕留良就是一惊啊，这么大身份人怎么跑到杭州来了啊？他是什么目的？他跟东侠有什么过节吗？他跟谁有什么仇吗？不能啊，这法禅是不轻举动的人呢，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个人，也不是着急上火五马钻天暴跳十分的人。他不像侯二侠，侯二侠说打就打说唠就唠，那个人性格直率。法禅因为吕留良见过呀，知道啊，法禅这个人那做事太稳定了，所以吕留良为此还亲自去见法禅。因为来了，吕留良家住在杭州，这不能不尽地主之谊，那必须得见，哪怕一杯清茶请你喝喝。就这样请法禅喝茶，哎呦，老友相见格外兴奋，法禅也非常高兴。阿弥陀佛啊，哎呀，吕兄啊，你的身体还这么好啊，啊，塞家真高兴啊。哎呀，大师啊，今日幸见，三生有幸。这喝的茶闲聊了，这吕留良就往外套话，说你到杭州来，难道说就为了潘龙潘红顶夺这个标旗，这么点小事儿把你惊动来了啊？我看未必吧，你北侠都没来呀。和尚一笑，聪明不过吕留良啊，阿弥陀佛，我呀醉翁之意不在酒，潘龙潘红顶 和黄灿黄金铎这两家镖局的多镖旗，实际塞家不参加是为正确也。我跟东霞也见过面，这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情，我插什么手啊？我这次到杭州来主要想会一个人，一来呢为盘龙盘红顶站脚助威，我绝不上台比武，绝不上台帮助这场夺旗之战，我就是看看热闹站站脚，然后我想会一个人，我也可能到北京。那么您会的是谁呢？此人叫佟林佟海川呐、啊，是咱们武林界的一个后起之秀。哦，后起之秀，对，赵师说不应该找他，但是我两个徒弟居然都败在他的手下，我到底想看一看这佟海川何许人
1: 家。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也穿不上它。
1: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他在头上拔下了一根很细很细的金簪，咬着牙走向了李寻欢。
0: 李寻欢居然还坐着不动，那是稳如泰山。孙奎皱着皱眉说道，金丝甲既已到手了，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去吧，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1: 老娘的事儿，我告诉你，少放屁，用不着你管，听见没？
0: 李寻欢竟真的已不能动，眼睁睁地看着他。谁知他冲到了李寻欢的面前，刚想将那根金簪刺入他的眼睛时，孙奎突然从后边是飞起一脚，将他踢上了屋顶。你想啊，他那100多斤重的身子撞到屋顶上，咣当一声，整个屋子都快被震垮了。等他咔嚓一下掉下来的时候，也已只剩下半口气了。
2: 李寻欢有些惊讶，忍不住地问道，你难道是为了救我而要杀了他？
0: 哎，孙奎恨恨地说道，这20年来呀，我已受够了他的气呀，已经快被他馋疯了。我若不杀了他，不出半年就要被他活活的给逼死。
2: 但这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0: 你别忘记了，20年前，你等一等，你以为是我勾引他的？你以为我想带他私奔？
2: 怎么，难道不是？
0: 哎，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他是杨大胡子的老婆，所以才会跟他。哎，谁知他竟吃定了我，非跟我走不可。那时候杨大胡子已带来20-30个高手来了，我不走也不行了。
2: 至少啊，他真的喜欢你，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喜欢我？
2: 孙奎咬着牙冷笑的又说道，
0: 后来我才知道，我只不过是他拉来的替死鬼呀。原来他早就趁着杨大胡子出关的时候聘上了一个小白脸儿，而且还有了孩子。他怕杨大胡子回来后他无法交账，就卷带着那些细软和那小白脸私奔了。
2: 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段插曲呀。
0: 谁知啊，那个小白脸又将他从杨大胡子那里偷来的珠宝是偷走了一大半，他人财两空，正不知该怎么好，恰巧就遇上我这个倒霉鬼了。
2: 你既然知道这件事儿，为何不向别人解释呢？
0: 哎，这是他后来酒醉时才无心透露的。当时啊，生米早已煮成了熟饭，我再想解释他也来不及了。
2: 那他那个孩子呢？
0: 孙奎闭上嘴不说话了。
2: 李寻欢叹息了一声说道，
0: 哎，既然如此啊，你早就该杀了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2: 孙奎还是不说话。
0: 反正我李寻欢离死也不远了，你告诉我方才这些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2: 孙奎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开酒店有个好处，就是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事儿。哎，你可知道近来江湖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吗？我又没有开酒店。孙回四下望了一眼，就好像生怕有人偷听似的。然后他才低声说道：你可知道吗？30年前横行天下的梅花道又出现了。梅花道这三个字说出来，李寻欢也不禁为之动容。那梅花道啊，横行江湖的时候，李寻欢你还小，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厉害呢，但我却可以告诉你，当时江湖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连点苍的掌门，当时号称江湖第一剑客的吴问天，也都死在他的手上。哎，而且呢，这个人行踪飘忽，神鬼莫测。吴问天刚扬言要找他，第二天就死在自己的院子里，那全身无一伤痕，只有……说到这儿啊，他突然停了下来，又四下望了一眼，像是生怕那神鬼莫测的梅花道会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但四下却是死一片的寂静，甚至连雪花飘在屋顶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孙奎这才吐了口气，接着说道：只有胸前多了5个像梅花般排列的血迹，那血迹呀，小如针眼儿，人人都知道那就是梅花道的标记，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用的究竟是件极恶毒的暗器呢，还是件极厉害的外门兵刃。因为啊，和他交过手的人没有一个还能活着的，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本来的面目。他语声刚停下，突然又接着说道：大家只知道他必定是个男的。哦，因为啊，他不但劫财还要劫色。哎呀，江湖中无论是黑道白道都恨他入骨啊，却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但只要有人说出要和他作对的话，我告诉你吧，不出3天必死无疑。那胸前还必定带着他的独门的标记。那么凡是死在他手上的人，致命的伤痕必定在前胸，是吧？不错，前胸要害本是练家子防卫最严密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梅花道却偏偏能在这个地方下手，从无例外。好像若不如此，就不足以显出他的厉害。李学怀笑了。所以啊，你认为只要穿上这件金丝甲，就能将梅花道制住？只要你能将梅花道制住，就可以扬眉吐气，扬名天下，黑白两道的人都会因此而感激你，再也没有人会找你算那笔老账了。孙奎目光闪动地说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只要能躲过他那前胸的致命一击，就已先立于不败之地，就有机会将他制住。他面上神采飞扬，接着又说道：因为啊，他这一击从未失手，所以他做此一击时就不必留什么退路，他对自己的防卫是必定疏忽。哦，这听来倒像是蛮有道理呀。哎，如果要没有道理，江湖中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一心想将这金丝甲弄到手啊。 可是你在这里种种花，喝喝酒，你的对头早已渐渐把你给忘怀了。你的日子难道过得还不舒服吗？嗯，为什么还要找这些麻烦呢？孙奎听这句话笑了。
0: 你懂得什么呢？我若能将梅花道置于死地，非但从此扬眉吐气，而且那好处啊，也不知有多少。

此浓厚。我告诉你啊，自从他再次出现后，江湖中稍有资产的人都以人人自危，明白吗？稍有姿色的女子更是寝食难安呐。哎，所以啊，已有90多家人在暗中约定，无论谁杀了梅花道，他们就将自己的家产分出一半来给他，这数目自然那是极为可观。李寻欢眉峰往上一挑，这就是那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吗？对，除此之外呢，江湖中公认的第一美人也曾扬言天下，无论僧俗老少，只要能除去梅花道，他就嫁给他。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财色动人心呐，这就难怪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来趟这趟浑水，也就难怪你要杀了你自己的老婆，现在啊，看来只怕要轮到我喽。凭良心讲，我也觉得你死得很冤枉，可是又非杀你不可。凭良心讲，你觉得杀我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松奎的铁拳已将举起，此刻又不仅放下，瞪着李寻欢，瞪了半晌，眼角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能活到现在，可见的要杀你实在不容易。但是现在，突然间呢，门外传来一阵笑声，紧接着有一个人说道，凭良心讲，你看他现在像是已中毒了样子吗？松奎一惊，急忙转身，就见厨房的小门前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青衣人。就见这青衣人呢，他身材并不矮，也不太高，神色悠闲而潇洒，一张脸却青惨惨阴森森的，仿佛是戴着面具，又仿佛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就见他背负着双手，悠然地走了进来，边走边说道，一个人若想在酒徒的酒中下毒，那么无论多么愚蠢的事儿，他只怕都能做得出来的，你说是吗？最后一句话他问的是李寻欢的。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竟有双最动人的眼睛，和他的脸实在不太相符，那就像是镶在死猪肉上的两颗明珠似的。李寻欢望着这双眼睛，微笑地说道，和酒鬼赌钱时弄鬼儿，在酒鬼的杯中下毒，当着自己的老婆说别的女人漂亮，无论谁做了这三件事儿，都一定会后悔的。青衣人冷冷地说道，只可惜他们后悔时大多已是来不及了。孙奎呆呆地望着他们，突然冲过去端起了那只酒壶。李寻欢笑了，哎，你用不着再看了，酒中啊的确有毒，一点也不假。那么你酒中是否有毒，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像我这样的酒鬼啊，用那鼻子一闻就知道这酒是否变了味儿。这也是喝酒的好处，不喝酒的人都应该知道。但我明明看着你将那杯酒喝下去的。是啊，我虽然喝了下去，但咳嗽的时候啊，我又全都吐了出来。孙奎的身子一震，手里的酒壶当掉在了地上。青衣人往前迈了半步，看来他现在已觉得很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孙奎怒吼一声，怒吼声中他向青衣人是连攻了三拳。这20年来，
孙奎非但没将武功放下，反而更

家经济。他这一拳招式沉猛，虎虎生风，先声已夺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的三拳虽然未必能击石如粉，但要将一个人的脑袋打碎却是绰绰有余的。那青衣人全身都似已在掌风的笼罩之下，眼看非但无法招架，简直连闪避都未必能闪避得开。谁知他既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只是轻轻这么一挥手。他出手明明在孙奎之后，但却不知怎么的，孙奎的拳头还没沾到他的衣服，他的一掌已经打在了孙奎的脸上。他只不过像拍苍蝇似的拍了这么一掌，孙奎却杀猪般的狂吼了起来，一个跟头栽将在地。等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左边的半边脸已肿起了半尺高，那是红里发紫，紫里透明，连眼睛都被挤到旁边去了。青衣人淡淡地说道：凭良心讲，你死的也实在有些冤枉，我本来并不想杀你的，可是我这只手……孙奎没有肿的半张脸连一丝血色都没有了，每一根肌肉都在扭紧着，看着另半边脸的一堆死肉，那模样真是有说不出的狰狞可怕。他剩下的一只眼睛里更充满了恐惧之色，望着青衣人的一只手，他嘶声地说道：你的手，你的手。青衣人手上戴着双暗青色的铁手套，形状看来丑恶而笨拙，但它的颜色却令人一看就不禁毛骨悚然。孙奎目中的惊惧已变成了绝望，声音也越来越弱：我究竟做了什么孽呀，竟叫我今日见着了青魔手？哎呀，李探花，你是个好人，求求你杀了我吧，快杀了我吧。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都没动，眼睛也盯着青衣人那双手，只不过他用脚尖儿将那半截链子枪头拨到了孙奎的手边。孙奎挣扎着拿起了它。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死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说完这句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链子枪头插入了自己的咽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都没动，眼睛也盯着青衣人那双手，只不过他用脚尖儿将那半截链子枪头拨到了孙奎的手边。孙奎挣扎着拿起了它。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死也忘不了你的好处。
0: 说完这句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链子枪头插入了自己的咽喉，自喉头溅出的鲜血已变成了紫黑色，就像是从阴沟里流出来的臭水。李寻欢合起了眼睛，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哎，武林有七毒啊，最毒青魔手，这句话看来倒没有夸张啊。青衣人也在望着自己的一双手，居然也叹了口气：
1: 哎，别人都说挨着青魔手的人生不如死，只想越快死越好，的确没有夸张啊。
0: 李寻欢的目光移到他的脸上，沉声地说道：但阁下却并非青魔一哭。
1: 你怎知道我不是？你认得他？
0: 青衣人似乎笑了笑：
1: 我倒也并不是想冒充他，只不过是他的……
0: 李寻欢打掉了他的话：一哭没有徒弟，
1: 谁说我是他的徒弟？就凭他做我的徒弟都不配。哦，你以为我在吹牛吗？
0: 我对阁下的来历身份并没有兴趣。青衣人动人的眼睛里突然发出了锐利的光，瞪着李寻欢说：
1: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金丝甲？
0: 李寻欢没有回答，只是缓缓地抚摸着手中的小刀。青衣人目光也落在了那把刀上。
1: 别人都说你出手一刀力不虚发，这句话不知有没有夸张？
0: 以前呢，也有很多人对这句话表示怀疑。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人已都死了。青衣人沉默半晌，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奇怪，就像是硬逼出来的。笑声虽很大，但脸上却依然像死鱼般的全无表情。
1: 老实说，我的确想试试。
0: 我呀，我劝你最好不要试。青衣人顿住笑声，又瞪了李寻欢几眼。
1: 那么我问你，金丝甲就在那锅里那死人身上是吗？
0: 对。
1: 现在我要去动那死人，那么
0: 你恐怕也就要变成死人了。
1: 我并不怕你，只不过我这人天生不喜欢赌博，也不喜欢冒险。
0: 这是一种好习惯呢，只要你能保持，一定会长命的。
1: 但我总有法子能令你将这金丝甲让给我的。
0: 哦，
1: 你也应该知道，这青魔手乃是一窟采金铁之鹰，沁以百毒，断也了七年才制成的，可以说是武林中最霸道的兵刃之一。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白小生做兵器谱，青魔手排名第九，可算珍品呢。
1: 那么我若将这青魔手送给你，你肯不肯将那金丝甲让给我呢？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望着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 我这把小刀啊，只不过是大爷的铁匠，花了三个时辰就把它打好了。但白小生品评天下兵器，小李飞刀却排名第三。青衣人听到这儿，长长叹了口气：“哦，你的意思是说，兵器的好坏并没关系，主要是要看用兵器的是什么人。啊啊啊，阁下好聪明啊！所以你不肯。我若想要他，现在他就不会在你的手上了。”青衣人沉吟了半晌，突然自怀中取出了一个长而扁的匣子，他把这个匣子郑重地放在了桌子上，用两只戴着铁手套的手笨拙地将匣子打开，立刻便有一阵剑气是侵人肌肤。这漆黑的铁匣子里竟是把寒光照人的短剑。青衣人看了一眼李寻欢：“宝剑赠英雄，这把鱼肠剑天下无双，总该能配上你吧。”李寻欢动容地说道：“阁下，莫非说是藏剑山庄藏龙老人的弟子？”“不是。”“那么阁下这把剑是哪里来的呢？”“老龙已死了，这是他儿子游龙生送给我的。”“哦，鱼肠剑上古神兵器，武林的重宝，藏剑山庄也以剑而闻名天下。若非因为藏龙老人与少林、武当、昆仑三大派掌门人具有生死之交，那么此剑呢，恐怕早已被人夺去。虽是如此，藏剑山庄为了此剑，还是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浴血奋战。那游少庄主又怎会将这传家之宝轻易地送给人呢？”“莫说是把剑，我就算要他的脑袋送给我，他也绝不会拒绝的，你信不信？”李寻欢沉默了半晌，看了他一眼：“此剑价值只怕还在金丝甲之上，阁下为何要以贵易贱？”“我呀，这个人天生有个脾气，越不容易到手的东西，我是越想要。”“哈哈，恰巧啊，我也有这种脾气。”“怎么，你还是不肯？”“不肯。”“你为何一定非要那金丝甲不可呢？”“那是我的事儿，与阁下无关。”久闻小李探花一向淡泊名利，视富贵如浮云，二十年前视功名如粪土，十年前又散尽了万贯家产，隐姓埋名，萧然出关。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对区区一件金丝甲看得那么重呢？”“我的原因呢，只怕和阁下一样。”“你莫非是为了天下第一的美人？”也许吧。”青衣人也笑了笑：“不错，我也早就听说过，你对佳人和美酒是从来不肯拒绝的。只可惜啊，阁下并非绝代之佳人。”“
2: 哦，你怎知我不是？”
0: 他的笑声突然变了，变得银铃般的娇美。笑声中就见青衣人缓缓脱下了那双暗青色的手套，露出了他的手来。李寻欢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手。小李风流，他的一生中也不知和多少位绝色美人有过 油漆的密会，他掌中没有拿着飞刀和酒杯的时期，也不知握过多少双春葱般的柔仪。美人的手大多都是美丽的，但是他却发现无论多么美的手，多多少少总有一些缺陷。有的是皮肤稍黑，有的是指甲稍大，有的是指尖稍粗，有的是毛孔稍大，就连那使他魂牵梦绕永生难忘的女人，那双手也并非全无瑕疵的。因为那个女人的个性太强，所以她的手也未免稍大了些。但现在展示她，李寻欢眼前的这双手却十全十美，毫无缺陷，就像是一块精心雕成的羊脂美玉，没有丝毫杂色，有那么柔软，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就算最会挑剔的人也绝对找不出丝毫毛病来。青衣人柔声地说道，
3: 你看我这双手是不是比青魔手好看一些呢？
0: 他的声音也突然变得那么娇美，就算用出谷黄莺的四个字来形容也嫌太侮辱了他。李寻欢叹了口气，
2: 哎，你用这双手杀人也没有人能抵抗的，又何必再用青魔手呢？
3: 现在我想再和你谈谈交换条件，条件是不是已好了些呢？
2: 还不够好。
0: 青衣人用他那双无瑕疵的手一拉袖子，他的衣袖就断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双丰盈而不见肉、纤美而不见骨的手臂。手本来已绝美，再掺上这双臂更令人目眩。
3: 青衣人看了他一眼，那么现在呢？
2: 还不够。
3: 青衣人笑了，哎呀，男人都贪心得很呐，尤其是有本事的男人，越有本事这贪心就越大。
0: 他身子轻轻地扭动，说完了这句话，他身上已剩下一缕轻纱制成的内衣，是雾里看花，最是销魂。李寻欢已将没有毒的酒倒了一杯，举杯笑着说，
2: 赏花不可无酒啊，请。
3: 我知道你还是觉得不够是吗？
2: 是啊，男人都贪心得很呐。
0: 青衣人银铃般的笑着脱下了鞋袜，任何人脱鞋子的姿态都不会好看的，但他却是例外，任何人的脚都难免有些粗糙，但他也是例外，他的脚是那样的纤美，他的脚更令人销魂。如果说世上有很多男人情愿被这双脚踩死，也一定不会有人怀疑的。接着他又露出了他那双修长的笔直的腿。
3: 在那一刹那间，李寻欢的呼吸都似乎已停止。青衣人笑着说道，现在还不够吗？
0: 李寻欢将杯中酒是一饮而尽，笑着说道，
2: 我现在如果说够，那我就是个呆子了。没有人能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躯体，现在青衣人已将躯体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了李寻欢的眼前。
0: 他的胸膛坚挺，双腿紧闭，在这诱人的躯体后却有三具尸体，但这非但没有降低他的诱惑，反而更平添了几分残酷的煽动力，那实在可以令任何男人犯罪。唯一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将那青惨惨的面具拿下来，他只是用那双诱人的眼睛望着李寻欢，轻轻喘息着说，
3: 现在总该够了吧。
0: 李寻欢望着他脸上的面具，微笑地说道：“已差不多了，只差一点。
4: 你已经应该知足了。
0: 容易知足的男人，时常都会错过很多好东西的，对吧？”青衣人的胸膛起伏着，那一双嫣红的蓓蕾骄傲地挺立在李寻欢的眼前，似乎已在渐渐地长大。他轻轻颤抖着说道：“
4: 你何必一定要看我的脸呢？这么个样子，岂非反而能增加几分幻想，几分情趣呢？”
0: 我知道有很多身材很好的女人呢，那张脸却是丑八怪。
4: 你看我像丑八怪吗？
0: 那倒说不定。青衣人叹了口气说道：“
4: 你真是个死心眼儿，但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别看着我的脸。”“
0: 为什么呢？”“
4: 我和你交换了那件金丝甲之后啊，立刻就会走的，以后只怕永远再也不会相见。你给我金丝甲，我给你世上最大的快乐，这本是很公道的交易，谁也不吃亏，所以以后谁也不必记着谁。”“
0: 哦，言之有理。
4: 但你只要看到我的脸之后，就永远再也不能忘记我了，而我却是一定不会再跟你要好的，那么你难免就要终日相思，岂非自寻烦恼？”“
0: 你倒对自己很有自信啊。”青衣人的牵手自胸膛上缓缓地滑了下去，带着诱人的媚笑说：“
4: 我难道不该有自信？”
0: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也许我不肯和你做这交易呢。”“
4: 怎么，你不肯？”
0: 他终于伸起手，将那面具摘了下来，然后他就静静地望着李寻欢，像是说：“现在你还不肯吗？”这张脸实在美丽的令人窒息，令人不敢逼视。再配上这样的躯体，世上实在很少有人能抗拒。就算是瞎子，也可以闻到他身上散发出那一缕缕的甜香，也可以听到他那销魂荡魄的柔语，那是男人无法抗拒的。李寻欢不禁又叹了口气说道：“哎，难怪一哭那样的人会将青魔手送给你啊，难怪游少庄主肯心甘情愿地将他的传家之宝奉献在你的足下，我现在实已无法不信了。”这赤裸着的绝代美人只是在微笑着没有说话，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用不着说话了。她的眼睛会说话，她的微笑会说话，她的手，她的胸膛，她的腿，她身上的每分每寸都会说话。她知道这已足够了，若有男人还不明白他的意思，那一定是个白痴。他在等待着，等待着邀请。但李寻欢偏偏没有站起来，反而倒了杯酒，缓缓地喝了下去，又倒了杯酒，才举杯笑着说：“我呀，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眼福了，谢谢你。”女子咬着嘴唇，低着头说道：“
4: 想不到像你这样的男人还要喝酒来壮胆。”“
0: 因为我知道漂亮的女人也都很不容易满足的。”
3: 就在这时，女人滋溜一声像蛇一般的滑入了李寻欢的怀抱，酒杯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碎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的手沿着他光滑的背滑了下去，但另一只手却依然握着那把刀，短而锋利的小刀。少女的躯体扭动着，柔声地说道：
7: 男人在做这种事儿的时候，手里不该还拿着刀的。
2: 李寻欢的声音也很温柔地说：
7: 男人手里拿着刀的时候啊，你就不该坐在他怀里。你难道还忍心杀了我？
2: 一个女孩子不可以如此自信呢，更不可以脱光了来勾引男人。她应该将衣服穿得紧紧的，等着男人去勾引她才是，否则男人就会觉得无趣儿的。她的手一抬起，刀锋在这女子的脖子上轻轻地划了过去，鲜血一点点地溅在她白玉般的胸膛上，就像是雪地上一朵朵鲜艳的梅花。女子已完全吓呆了，柔软的躯体已僵硬。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你现在还有那么大的自信吗？还认为我不忍心杀你吗？刀锋依然停留在她的脖子上，他的嘴唇颤抖着，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呢？李寻欢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我呀，我希望你以后记住几件事儿。
7: 第一呢，男人都不喜欢被动的。
2: 这第二嘛，你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漂亮。
7: 少女咬住了嘴唇，颤声地说：我已经服了你了，求求你将这刀拿开吧。
2: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儿。
7: 你你
8: 你说吧。
7: 你想要的东西有很多男人都会送给你，所以你绝不会贪图钱财。你自己是个女人，自然也不会为了贪图美色。那么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不惜牺牲一切，一心想要得到这金丝甲呢？
8: 我早已说过了，越得不到的东西我越想要。
7: 我不将刀从你的脖子上拿开，你难道就不能将你的脖子从我的刀上拿开吗？少女立刻从他怀里窜了出去，就像是一只被主人弄疼了的猫。天气冷得很呐，不穿上衣服会着凉的。少女瞪着他，美丽的眼睛里似乎已冒出火来，但过了半晌，她突然又笑了，嫣然的道：“
8: 我早就知道，你还是不忍心杀我的。”“
7: 哦，真的吗？”他轻扶着手里的刀锋，悠然的又说道：“我说完了这句话，你若还不走，这把刀就会插在你的脖子里，你信不信呢？”少女没有再说话了，她咬着牙拿起了衣服，猫一般的窜了出去。只听到她恶毒的骂声远远的传来：“
9: 厉寻欢，你不是个男人，你根本就不是个人，根本就不中用，难怪你这个没过门的妻子会跟你最好的朋友跑了。我现在啊才知道为了什么。”
7: 大地积雪，雪光映照下，外面明亮得很，但这厨房却幽暗得如同坟墓，令人再也不愿停留片刻。可是李寻欢却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连姿势都没有变。他目光中充满了悲哀和痛苦，那少女所说的话就像是一根根针，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心。未来的妻子，最好的朋友。李寻欢抓起酒壶，将剩下来的酒全部都灌了下去，然后就不停地咳嗽，苍白的脸上又出现了凄艳的血红色。他手扶着胸膛，黯然自语道：“小云，诗音，我绝不怪你们，无论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怪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并没有错，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突然间，木板门砰的一声，一个人自外面爬了进来，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肉球似的，腹大如鼓，全身都堆满了肥肉，全身都沾着泥垢，头发和胡子更乱得一塌糊涂，就像是已经许多年没有洗过澡，远远的就可以闻到一阵阵的酸臭气。他连着滚了进来，因为他两条腿已被七根斩断。李寻欢皱了皱眉说道：“朋友，如果你是要饭的，可真是选错时候了。”这人根本好像没听见，他虽然臃肿而残废，行动却并不笨，双手一按，身子一滚，已到了炉案前。李寻欢惊讶地问道：“阁下，难道也是为了这金丝甲来的吗？”这人两手又一按，蛤蟆般地跳上了炉案，尸体还在这大铁锅里，金丝甲也还在这尸体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冷冷地说道：“在下手里的刀并非杀不死人的，阁下若还不住手，这里只怕又多了个死人了。”这人竟还不理他，七手八脚的就将金丝甲扒了下来，看来那只不过是件金色的马甲而已，也并没什么神奇之处。奇怪的是，李寻欢竟还是按坐不动，手里的飞刀也没发出，只是瞪着这个怪人，目光反而露出了惊惧之色。只见这怪人两手紧紧地抱着金丝甲，扬手大笑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2: 想不到这宝贝竟到了我的手里。李寻欢冷冷地看着他，在下还在这里，朋友，刀还在我手中。阁下说这话，只怕还是太早了些吧。
8: 这怪人又蛤蟆般的跳了下来，滚到了李寻欢的面前，望着李寻欢咧嘴的一笑，
2: 露出了满嘴黄色的牙齿。他咯咯的笑着，
9: 你的刀既然在手里，为什么不能杀我呢？
2: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飞刀一出，我的残废是万万也躲不开的呀。
10: 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啊，我不忍心杀了你。
9: 你若不愿意说，我就替你说了吧。别人都以为你没有中毒，但我却知道你是中了毒的。只不过你的确能沉得住气，所以别人呐都上了你的当。
8: 李寻欢神色不动，看了他一眼，
2: 哦，说下去。但你却休想要我上当，只因我知道下在酒中的毒既无色也无味儿。你的鼻子就算比那狗还灵，也休想闻得出。
10: 李寻欢望了他很久，才淡淡的一笑，
2: 阁下真的知道这么清楚？我当然知得很清楚啊，
9: 因为毒就是我下的，你中毒没有我也看得出。
2: 你可以骗得过世上所有的人，但却骗不过我。
8: 李寻欢的脸色虽没有变，但眼角的肌肉已不停地在跳动，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
2: 哎，一天还没有过完，
10: 我遇见意外的事情已经有了六七件，看来我今天的运气实在不错呀。
9: 阁下难道不想知道是死在什么人的手上吗？啊，
2: 正想请教。哎，阁下博闻见广，总该知道江湖中有七个最卑鄙无耻的小人吧。
10: 哦，七妙人。
9: 一点儿也不错，这七妙人当真是男盗女娼，无耻之徒。别的武功他们学不好，但迷香下毒、偷鸡摸狗、诱奸拐骗的这一类的功夫，在江湖中那可算是首屈一指、独步天下的呀。
10: 李寻欢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2: 那么阁下难道也是七妙人七中之一吗？
9: 七妙人中又有个最卑鄙无耻的人，就叫做
10: 妙郎君花风。
9: 错了一点儿啊，他的全名是黑心妙郎君。此人呐，不学无术，连采花都不大敢，只

0: 哎呀，阁下很奇怪嘛，妙郎君怎么会是个大肉球呢？阁下，你这样的人，若也能勾引良家妇女，那些女人只怕是瞎子。哎，不，你又错了。我勾引的人呢，非但不是瞎子，而且每个人的眼睛都美得很呐。哎，只不过一个人若被斩断了关节，在地窖里每天只给他吃一碗不加盐的猪油拌饭，他本来就算是潘安，几年后也要变成肉球了。这难道是紫面二郎夫妇下的毒手？哎，他刚才讲了个故事给你听，现在我也讲一个，只不过我的故事比他曲折，哎，有趣多了。哦，说下去。那年我运气不好，鬼迷了眼儿，竟去勾引大胡子的老婆，更倒霉的是居然还弄出了个孩子来，所以他就非跟我跑不可呀。哦，原来紫面二郎说的那个人就是你，他就是替你背黑锅的，他只说错了一点。哦，哪一点呢？我并没有把他卷带出来那些珠宝拐走。就算我这么想也不行，因为这女人呐，比鬼还精，我根本就没机会下手。哎，可是那时大胡子已发觉了此事，追踪甚急呀。我这个人胆子又小啊，就想找个人替我背黑锅，所以我就要小情威去勾引紫面二郎。他本来不肯，说他的脸儿不白，到后来才总算被我给说动了。原来是你们两个人串通好的。哎，那时我索性就将计就计，甩手一走，倒也没事儿了。可是这小蔷薇从大胡子那里卷带出来的珠宝实在不少，我又舍不得，所以我就跟他约好，等到这件事儿稍微平静些的时候，我再来找他，把紫面二郎给他踢开。他又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但我却忘了天下没有不变心的女人呐。他跟紫面二郎朝夕相处，居然还动了真情。等我再来找他时，两个人竟一起动手将我击倒。哦呀呀呀，又斩断了我两条腿，让我受了十几年的大活罪呀。那他为何不索性杀了你呢？唉，我若了解女人的心，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呐，所以才会有了这种报应。一个男人若以为自己了解女人，他无论受什么罪都是活该的。李寻欢也叹息了一声，唉，这个故事的确比方才那个故事有趣的多了。啊，最有趣的一件事你还没听到呢。哦，你中了我的毒，非但用不了力，而且三个时辰之内你非死不可，所以我现在绝不杀你。你坐在这里，慢慢地享受等死的滋味吧。这倒也用不着，等死的滋味，我李寻欢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我却可以保证，
1: 这必定是最后一次。
0: 那既然如此，阁下就请便吧。只不过外面的风雪交加，冰雪遍地，阁下这个样子能走得远吗？
1: 这倒不劳阁下费心，没有腿的人也可以骑马的。我已听到外边的马嘶，而且中气很足，想必是几匹好马。
0: 他大笑着往外爬出去，还挥着手笑道：再见，那再见，那再见。李寻欢也微笑着说道：慢走啊，慢走，恕在下不能远送了，实在的抱歉得很。李寻欢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桌子上的酒壶，一壶酒已空了，另一壶还有酒。李寻欢拿起酒壶闻了闻，又喝了一口，低声地说道：哎，果然是无色无味啊。这个人下毒的本事的确不错。他又大喝了一口，闭起了眼睛说道：这酒也的确不错，喝一杯也是死，喝一壶也是死，我为何不多喝一些呢？也免糟蹋了这如此好酒啊。他真的将一壶毒酒全都喝了下去，又低声地说道：李寻欢呐，李寻欢，你早就该死的。死又何妨呢？但至少你总不能死在厨房里，和这些死人在一起啊。于是他就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雪地上蹄印交错，直奔东南。李寻欢选了一块最干净的雪地，盘膝坐了下来，右子怀中摸出那个还没有刻好的人像。这人像已稍微有了轮廓，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李寻欢，眉梢眼角似乎带着淡淡的忧郁。李寻欢黯然一笑地说道：你何必看着我呢？我只不过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酒鬼。你嫁给笑云是对的，错的只是我。他用力地去磕，想完成这个人像，可是他的手已不稳，已全无力气，锋利的刀竟连木头都磕不动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中国新星颜子怡延续强势表现，第一投就投出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67米11，最终以超过5米的优势断层夺冠。昨天是2026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站首日，中国男排遭逆转，2-3惜败斯洛文尼亚男排。今天中国男排将会对阵乌克兰。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热身赛，葡萄牙2-1战胜尼日利亚，英格兰3-0击败哥斯达黎加。昨天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梅西打入一粒点球，在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